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丰收，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育好的圆葱苗栽到小孔里，在覆土压实，全程标准化作业。圆葱苗一月十号开始育苗，历经80天左右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扶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照传统种植省20%。这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我们现在这个圆葱在7月12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啥还可以种一地白菜和萝卜。
1: 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工人们手持工具挖起土豆芽，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被转运至车间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十就已开工，预计再有3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3: 走进义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义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义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4: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前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有效机能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当成全年呐、3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一地啊，长粮一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大轿。

0: 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田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征收，实实在在的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啊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15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0: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啊、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啊，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啊，精准呢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角度，进入到4月份呢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角度。全市的9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行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技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的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村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地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得优惠、用得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的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载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

0: 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呢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地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0: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4个方面，全力的保障啊农机安全高效的投入春耕。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4县2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一对一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10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1: 要说种好地呀，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呀，怎么防治病虫害呀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真正的送到田间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0: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被动答疑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了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啊，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试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了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点上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我们全力的推进呢，35.41万亩的这个高耕农田的建设，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呢保生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1: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0: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

0: 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用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3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类作物呢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即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5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增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息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跟瘤菌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季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增收啊5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春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15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地，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的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的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好的，谢谢您何局长。
1: 啊，
0: 好，谢谢您主任。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喂，啥？今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你好，老同学啊，钟表开胶了，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不要经常查它，还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切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积极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任待时。
1: 就是邹伯，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发现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我比世界上的任何所有人都要相信，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0: 休息。
1: 他真让光头给说中了。
0: 下来。
2: 怎么了，警察同志？
3: 你好，现在需要对你们车辆载重问题进行检查。
0: 行，
3: 好，小张。

0: 来一号车，一号车上第八。
1: 一号车超载，
2: 先生。
1: 广哥，不就超了那么一点吗？哪个车他不超点啊？
2: 一个也不行。
1: 是啊，
2: 秩序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0: 桌上用的所有证件都检查好了，
1: 都齐了。
0: 自带钱啊，检查的时候会用到。
2: 宝哥，我们现在可是万事俱备，连东风都不缺了。
3: 没有问题。这么多交规啊？那当然，交通法规必须得遵守。我们的手续都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3: 好，谢谢。辛苦了，
2: 走走走，
3: 辛苦。
2: 你赶紧给光哥打个电话说一下。
3: 知道。喂，光哥，你真的是神了，开的所有都全对。我们露露这边很顺利，你走水路，我看都多余。
5: 别放松警惕，注意安全。
3: 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到了以后给你打电话。
2: 嗯，挂了。来，行，下一边。
3: 注意安全啊，跟上我们的车。

0: 什么？啥问题都没有，一点都没超载。
1: 这个要怎么太不行。
0: 宋伟，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按我们的方案执行。
2: 知道。

0: 尿，这是怎么回事呀？
1: 我不知道男生有什么事，我撞了他，我一下子还有腿都没有，根本就没有撞过他。我真的
2: 什么？
1: 撞人了吧？
2: 是你撞我的，这不很明显吗？
1: 我撞过你。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哥们儿，哥们儿，你先别喊了，你听我说啊，你现在撞的有没有事儿？有事的话就找交警打电话去医院啊，要没事你就起来吧。
2: 报警吗？警察来我都死了。
0: 行，那我给你报警啊。
3: 到底想怎么着？
2: 你撞的谁人嘛？
1: 你起来
2: 撞
1: 我吗？
2: 撞谁
1: 的
2: 吧？
0: 来来来，哥们儿，你不要钱吗？来拿着拿着啊，看你没什么事儿，就拿着吧啊。哎呀，就这么点钱，
3: 啊啊，是，
0: 给你了，好，
3: 来来，
0: 给你拿了，好，
3: 哎，赶紧把这活干了，啊，快点。
4: 露露走不通，那就只剩下刘子光走的那条水路了。水路才是最难走的，走水路就一定避不开孟之秋。孟之秋计侯四海，镇守码头多年，不会让刘子光轻易通过。
5: 您觉得刘子光会怎么应对呢？
4: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两兄弟一定会有一番较量，等着吧。
6: 刘祖光给我送回家，连个电话都没有。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8: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疯子，船上的沙子已经装置完毕，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好。
0: 刘子光，
8: 我说兄弟，你现在马上带着你的沙子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们要是现在赶紧想想办法，说不定还能来得及交货。
5: 刘子光的车队在路上出事了，你知道吗？
8: 李总，要是今天刘子光的沙子进不了现场，咱们就得停工了。
9: 我也不想为难你，如果侯四海给我另外一条出路的话，我不会硬走你的码头的。
8: 你和侯四海的恩怨我不想管，你要真心不想为难我的话，就赶紧离开他。
10: 知道时间了吗？再说了，你们就这么确定光大帅哥的沙子运不进工地了？
9: 事实就摆在眼前嘛。刘子光的车队现在被孟秋堵在码头，另一队的司机在路上斗殴，人都被警察带走了。现如今两队车都停在半路，走不了了。
10: 尹伯伯，您要是真的关心集团的话，你就不应该在这劝我。

0: 是镇镇侯四海，叫他早点收手，说不定啊，光哥还会念在他知错就改的份上给他留点生意呢。
1: 大家都说你为人仗义明事理，我运这单沙子只不过不想让侯四海继续欺行霸市，他的为人怎么样你比我更清楚，难道你要这样跟他一辈子是吗？
2: 我用不着你来给我指路，你要是再不走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3: 你和刘子光在自信这件事上还真挺默契。
0: 那我就当您是在夸我了。
2: 小丸子，以后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3: 假如今天刘子光的沙子不能按时的运进自成的工地，你在董事会的地位也就不好说了。
0: 从我进自成开始，跟刘子光站在一个战线上对抗侯四海开始，我的地位不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吗？不过我没什么可怕的，我就是喜欢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
1: 看来你真的被他拿住了。刘子光，你想当英雄那是你的事儿，我只希望我身边的人都能过得好。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责任。你现在马上走，我就当你从来没有在码头出现过，这是我孟知秋唯一可以帮你的。
3: 既然如此，我明白了，我知道你的规矩，按你的规矩办。
4: 孟知秋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要想从他那里通过的人都得跟他切磋一下。
3: 孟知秋这人不是个坏人，能不跟他打就尽量不要跟他打。
4: 当然是了，那看我们能不能赶在他知晓之前，如果来不及那恐怕只能
3: 跟他切磋一下了。

0: 想的是橙子去单品时，不奢侈你们不吃里扒外的，否则呢，我疯了吧？可是连我自己都怕着。
1: 孟之秋算是条汉子。我是觉得他跟侯四海不是同一类人，
2: 咱们肯定不是一个人。你别说，孟之秋正经倒是挺强。

0: 你为什么要杀我？
1: 你这么多兄弟在身后，怎么能让你出丑啊？
0: 你的事我听说过，我欣赏。从今天起，你刘子光就是我孟志强的兄弟。
2: 兄弟们，让路！

0: 刚才看情况，李总和刘志光是铁公和猴子还闹翻了。
1: 组织深浅非要往上撞，我也拦不住。
0: 我就怕刘志光败了，肯定会耽误进度，到时候那个损失就……
1: 放心吧，同期耽误不了你的。
0: 李总还有后手。

0: 侯四海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刘子光一得，他就马上顶上去。
1: 还是以你在这为好。
2: 孟仁兄，果然呐，姓孟的，你是诚心坏侯总的事了。兄弟们，
3: 我杀！杀！
2: 警察同志，我们什么都没干啊。
4: 聚众吃血斗，对，您跟我装什么傻？
5: 都带走！
6: 啊，好啊，是啊，查这
5: 边，还有这个，给我带走！
1: 看不看？走，走，走！
7: 你怎么来了？
8: 哦，我们接到李纨的电话。说是你们准备从码头运伤，我担心聚众人多会出什么乱子，所以过来看看。果不其然，又是四位。
7: 谢谢你。
8: 不客气，直走左看，我将会所二令。
9: 谢谢主
8: 子光，还愣着干嘛？还有三个小时，江北的建材业可都盯着你呢。你要是能准时把沙子运进志成集团的工地，也算是我们的行业做了正事。
7: 好。
0: 聂总，刘子光亲自带着车队已经从码头出发了。

0: 你还是把沙子拉回去卖给别人吧。
1: 放心，李元金，谁让你们开的门？
2: 好，
1: 帅。
3: 林总，你这官僚主义也太严重了吧，自己的工厂

0: 察工作。
1: 我要不耽误工期就。
0: 那个尹总视察视察。
2: 王哥，建国哥，咱们这个单子可就妥妥的了啊！不出三。
1: 喂
0: 喂
1: 喂
0: 啊，对啊，阳光商场，
2: 那个明天过来签合约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吗？容易出事儿。老大，刘子光的沙子运进这片工地了。
3: 废物。
1: 但刘子光的兄弟卓力被我们的人打进 ICU 了，这回我算是把脸给丢尽了。
4: 是货，是货躲不过。
5: 这几天当心点儿。

0: 怎么样了？我今天上学就过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1: 胡警官，左胖子因为打架斗殴被扣，受了点伤，接到医院来报账，没想到就出事了。
0: 卓丽是你们送过来的？
2: 您是？
0: 我是刑警队的，我叫霍龙。
2: 你好，胡警官。
0: 你好。
2: 卓丽在公路上与人冲突，致人重伤，她自己也受了伤。我们带她来做伤情，但是胡警官，卓丽她致人伤残在先，并且私自逃逸。等她伤好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对她进行相应的处理。
3: 人在你们手里出的事儿，你们怎么看人呢？啊！

0: 肯定跟虎子还有关系，不过大家放心，打人的人我们一定会抓到，肯定会将他绳之以法。辛苦了。
1: 啊，没事，应该的。
2: 兄弟着力给打了，人在是幽呢，估计伤得不轻。

0: 大哥，我刚看完监控，弹幕屋外有几辆警察的车。
1: 什么？
2: 坏了，我们被警察给盯上了。
1: 你现在就去告诉孙伟，刘子光那个事让他悠着点，千万不能让警察逮着咱的小辫子。
0: 是，知道了。
3: 那刘子光朋友那件事吗？
4: 对，不要在那。
3: 全在韩队那儿，韩队都拿走了。
4: 潘哥，我知道你不放心我查案，老担心我闯祸，但是平心而论，我也为警队里做工吧。我就算之前有过错，但是我也得改啊。
5: 这就是那天在医院打伤卓丽的人，我们已经查到他了。我调资料是为了查案，我知道你关注这个案子，所以我在你介入之前我已经介入了。两小时前我们已经把他查出来，我好警察，我跟你一样，我也想，但是不想你受伤是一回事，查案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的工作。
4: 对不起韩队，我误会了。
5: 没事，你准备一下，等嫌疑人带回来，你负责审问他。
4: 是。
1: 没有人指使我什么，
4: 不说实话是吧？行，那这个号是
1: 胡建华，我也不是不认识，我都说了是我干的，这个案子可以结了吧？
4: 结案？你想都没想，那你能扛到什么时候？

0: 峰哥，这大兴建材和成达建材已经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什么打算？这个都是钱啊，咱们要是推了，以后他们再不会找我们了。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不老想着挣钱？
0: 那咱们以前为什么要跟侯四海对着干？钱肯定是要挣的，但是挣钱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咱们是为了一口气，咱们不能一而再再。
1: 现在不是跟侯四海硬来的时候，怎么跟他过招还得通常性。
2: 怎么着，听你这么说还得跟侯四海认怂啊？那生意还做不做？志成呢？
3: 哦，法律一定会制裁他的。再说了，咱们运沙子的事情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2: 哎，我觉得小丸子这个说的对，就算是咱们现在跟侯四海认怂了，
0: 他就会放过咱们吗？
2: 不可能，从咱们跟他杠上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0: 你要干嘛？
1: 嫌疑人一口咬定殴打卓丽，凭借是他的个人行为，始终没有交代谁是幕后主使。
0: 好，我知道你在怀疑侯子海，但是办案子讲的是证据。
1: 所以我一直在审问他呀。
0: 审问他，你得遵守规定啊。我告诉你，胡蓉啊，你审问嫌疑人的时间已经严重超时。我理解你破案心切，但你也得让你的休息。你现在情绪很不稳定，这样下去对办案不利。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这一点的前提是什么？是控制好你自己的私人感情，秉公办案。
1: 知道。我们恋爱调查侯子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这个人狡猾，做事不过手，很难抓到证据。我也跟我自己说不能着急，可是我看到卓丽，我看到她躺在重症病房，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到最好。
0: 胡蓉啊，对侯四海这个案子，我们一直都在秘密侦查中，他的犯罪团伙。我们一定会把他给端掉，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还有你也说过，我们是警察，我们仗着自己是副市长的女儿，在公安局里边想干嘛就干嘛吗？再者侯四海的案子案情重大，牵一发动全身，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我的意思呢，你自己好好想想，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什么时候调整？

0: 孙亚平吗？
1: 没事，他度过了危险期。
0: 不让我查了，我抓不了黄思涵，我保护不了哲子，就怎么样？我当不了一个好警察，是吗？

0: 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呼，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失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洗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坏了多少钱？
4: 13+2+3+6+3+9+8=1，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4: 紧。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了。
4: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3: 什么？
4: 爸，要拔。
3: 拔美的，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是拔不出来的。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

0: 实操，多训练，
1: 亮好正天娶新娘，闹着新郎串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向，莫让心事

0: 所以你到底是谁？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0: 喂，爸。
1: 儿子，你怎么突然回来呀、啊？这办公室的电话
2: 都快打爆了。
1: 哎，
2: 我跟你说啊，你赶紧让刘子光再来一辆采光山船。
0: 爸，我这正忙着呢，有什么事儿回家以后再说吧。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您甭管了，挂了啊。
2: 你，哎呀，这。

0: 手艺的人，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就说吧。
1: 小帅，现在还是等着力行吗？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0: 这商量什么呀，我他妈都快憋疯了。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既然现在咱们没有
0: 李建国，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龚哥，
2: 从卓力出事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是不是想法跟李建国一模一样，觉得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了，咱们认怂了，沙场也不开了，卓力的事情也不追究了，是吗？

0: 沙场继续开。
1: 等的就是这句话，这才是。
0: 魏助理，
2: 什么？
0: 光哥，工地出事了。

0: 警察同志。
1: 你好，你是这负责人？
0: 嗯。
1: 把事情经过详细的说一下吧。
0: 本来今天应该给所有的工人发工资，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包工头拿着所有的钱逃跑了。要是这样下去的话，工地会停工，对我们这层集团的损害也是致命的。
2: 那就是，
3: 本来公司是想把这笔钱先垫着，但是公司现在的流动资金也是有限的，就连给包工头的钱都是从银行贷，这件事要让银行知道了，以后的贷款都难办。
1: 老师，我们会调查清楚。
0: 有劳警察同志。嗯，我先走了。
4: 高总，我认为有必要找一下胡警官，他应该能帮上忙。
1: 放心，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5: 我问你，工地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李总，请你给我给他交代。事情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如果这件事儿，
0: 我李纨敢做敢当，然而伯伯放心，如果这次的事情我不能妥善解决，这个董事长我不做就是了。
5: 好，这可是你说的，希望你记住，听李总说话。
6: 子枫，
7: 怎么样？
6: 哎呀，李总现在是腹背受敌，银行贷款逼不下来，董事会的人也来兴师问罪，我怕他撑不住了。
8: 杨所长，我是想问一下，江派小区的那个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吗？我知道了，谢谢。初步查明，工头已经不在江北了，其他的还在继续调查。
6: 李总等不了了，
8: 我回上警队查一下天。

0: 不要插手了，别忘了宋局不让进沙了。
1: 我这是暂时的。
0: 要是让宋局看见你现在还在管这些事儿，你到时候怎么交代？
1: 我知道了，那就拜托你了啊。
0: 说什么呢？我和你一样想铲除侯思凯这个毒瘤。

0: 小妹妹，小妹妹你醒了。
1: 对，
0: 建国哥把床摇一下。
2: 何女士，

0: 我在这儿待几天啊？
1: 两天两夜了。
2: 哎，别紧张，慢慢来，别着急。

爱我自个儿。我当时要趴在地上就不站起来了，估计最后也挨不了这么多牙。但我想我可不能认输啊，我这脑子又不好使。

0: 要杀兄弟。
1: 好的。老大，侯四海明天过生日，请您过去参加寿宴。这家伙还请了刘子光过来。
2: 侯四海觉得把刘子光打怂了，就想在众人面前给我难看。
1: 你说刘子光会去吗？
2: 以我对刘子光的了解，他一定会去的。

0: 我一定会去。
1: 哎呀，你去干嘛？
0: 侯四海生日。
1: 侯四海生日你去干什么？
2: 侯四海过生日叫你去，那他一定是把江北建筑圈所有人都请去了，
0: 被他们打成这样。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就会变本加厉，我必须去。
1: 光哥，
2: 你这样甘当赴会一定是凶多吉少，如果非要去，我陪你。
1: 我也去。
0: 我不是去打架，我是去送礼。
3: 今天呢，是我侯四海47岁的生日，非常的高兴，各位亲朋好友、兄弟大哥前来捧场，尤其是我的好朋友聂万峰聂总，能够赏脸前来。

0: 你来干嘛？这里不欢迎你，请你走。
1: 嗨嗨嗨，干什么干什么？起开起开起开，来的都是客，此光是我请来的贵客。

0: 一块蛋糕，这些真有劲。来，
1: 上来上，进上，来来。
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弟弟刘子光，刺头一个，我们俩啊那是不打不相识。你看我弟弟多有钱，给我送这么大一块蛋糕。
1: 哎，去大炮刀拿块刀，把它切了分了。
0: 我吃得下去吗？
2: 我不是说笑，我是认真的。整个江北沙场的生意都是你一个人吃，你没有分给别人，这块蛋糕你一个人吃，吃得下也得吃，吃不下也得吃。

0: 孙子光，你什么意思？孙子光，你真是给脸不要脸的。我告诉你，江北砂石材料这个蛋糕，我侯四海是吃定了。你今天给我送来这盒蛋糕，我还真不吃。大哥，侯四海，我告诉你，阳光沙场会继续开，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刘子光。
1: 给我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我是不会忘了你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那麻烦您把地址发给我。好的。
1: 喂，先生。
0: 我马上把定位地址发给你。
2: 那个包工头，他没接受奖杯，
0: 轻易放过你的。
3: 建国哥，你想多了，事情并没那么严重。第一，我没有动他的人；第二，我没动他的钱。那些老板们都是因为被他欺负了很久，早不想这样了。但是侯四海这个人最好面子，以我对他的了解，今天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也许出去暂时避一避是最稳妥的办法。 真的不用替我担心，就算我对付不了侯四海，我们还有公安局呢。再说志成问题没有解决，我不会离开江北的。
4: 沙场的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能解决的，再说警察已经在找那个包工头了，也真的没必要太担心。
5: 那什么、
4: 胡警官，
5: 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我特意过来告诉你，那个包工头找到了。
3: 那胡蓉去医院，你回去公司跟李纨说一下。
0: OK， 好，来。

0: 这没事没事，怎么上这抢救来了？他
1: 被车撞了。
0: 啊？
1: 被撞了？
2: 对，人已经送医院抢救了。
1: 侯四海干的是吧？
2: 肇事者还没抓着，估计应该是侯四海他手下干的。

0: 病人的生命体征现在恢复，但是能不能
1: 子舒，你闯过一关了。

出去游乐场好不好？我想住过山上，我想看天亮。

0: 刘子光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他还没死。
2: 本来是死了，可又抢救过来的，但是现在还没醒。
0: 他一定会撑过去的。
1: 这小子你怎么弄的呀？这小子，
3: 要不要我带他先去医院？
0: 密切注意医院的动向。
1: 好、哦，你傻呀？你现在去医院，那么多人围着，你现在下手，啊？你肯定要出事儿啊你！
3: 哎，那个撞人的司机呢？都已经处理好了，他人已经不在江北了。
1: 那就行。
3: 记住，千万别落在警察手里。
0: 可您放心。
4: 工地上是又出什么问题了吗？
5: 阳光沙场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1: 这事太大了，这得想想办法。
6: 这个只是江畔小区，还没有算。

0: 重阳和其他的赛前项目，保守估计我们的损失每天在500万以上。
1: 你不要说是500万，有可不是小数。
2: OK， 我现在自己解除我的职务。
3: 小婉，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啊，你看。
2: 不用说了，我滚蛋，这下你们总满意了吧？

0: 我现在跟你一样放大假了。你说咱俩还真是同病相怜啊。
1: 周梦梦，你说你喜欢光哥，我也喜欢光哥，我不会放弃的。不行，我还是得想想办法，看看哪家医院还有这方面的专家。
2: 都找过了，他们是最权威的神经外科专家，比我大不多一点。
1: 江北找不到，咱们就从北京找。北京找不到，就从海外找。总之，我们一定要把光哥治好。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云云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有。

0: 之美德。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泥堆，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

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北超火热启幕，市民第二现场尽享足球狂欢；
0: 智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文旅项目有序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绿茵逐梦燃盛夏，赛事赋能换新机。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激情启幕，我市全城涌动足球热潮，市民通过第二现场齐聚观赛，共赴这场属于东北大地的足球盛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3: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职业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飞鱼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在大商锦州新玛特购物广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第二现场，记者看到热闹的观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足球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纷纷表示

0: 家门口就切实感受到了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与城市活力。
1: 今天在锦州新玛特这个第二分会场，和许多足球爱好者一起见证了东北超的开幕，体验到了在家门口就能看比赛的快乐，现场氛围非常好，深深感受到了体育赛事的快乐，预祝此次东北超比赛顺利成功。
0: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深度融合观赛体验与惠民消费，整合商超、烧烤餐饮、文体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凭赛事票根、身份证享受专属折扣福利等系列活动。
2: 我们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文旅融合的政策，以赛事服务市民，拉动消费，现场可观看赛事直播，参与 NPC 互动，参与有奖竞猜。百威 T 九今天也是提供了免费的畅饮。同时呢，今日起东北超对手省份的居民可凭身份证和票根到辽西郡享受餐饮、购物、娱乐等多项分享福利。那大家可以趁着此次盛会欢聚一堂快来享受福利，尽情的去玩，一起热闹的嗨起来。
0: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
2: 我们特别推出了惠民促消费，整合商超、餐饮、烧烤等业态，推出凭票根享折扣等优惠，实现观赛享全程优惠，同时聚焦夜经济，推动看球、品美食、逛夜市、游古塔深入融合，以赛事为媒聚人气、带商气，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优势，擦亮古塔活力城区、烟火城区的名片。
0: 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专题报道，解码辽宁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23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揭幕。注意力经济学认为，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谁能以人为本，以情动人，将稀缺的注意力汇聚，谁就能找到价值转化的金钥匙。这场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正把聚焦在黑土地的目光变成真切的流量与消费，引领一场注意力经济新风潮。注意力是稀缺资源，而东北超实现了高效聚合，19.9块超10万人抢，沈阳赛区揭幕战售票近4万张，长春赛区门票开售即遭秒杀。这场家门口的赛事为何能让东北乃至全国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聚目光在于整装的姿态，一张赛程表串联起整个东北，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人缘相近，这份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亲近性是办好东北超的底气。聚目光在于草根的属性，390名参赛球员中没有职业选手，消防员、学生、快递小哥和产业工人入选名单，踢球的是街坊，看球的是邻居，鲜活接地气的故事天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注意力经济不是简单抢眼球，而是把关注变成情感共鸣，共鸣从球场走向四方。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沈阳都市圈各城市组成文旅推介团，走进北京、天津、唐山等地，送上文创产品和地道美食伴手礼，把观赛代金券递到外地游客手中。共鸣让世界听见回响。带领中国队挺进日韩世界杯的传奇教练博拉米卢蒂诺维奇近日重回沈阳，将为东北超开球。在沈阳生活10余年的俄罗斯博主罗杰感叹，东北超能让更多人关注足球。中超升班马辽宁铁人队主教练韩国名帅徐正元感慨道，如今业余联赛的火热让东北足球再迈了一大步。赛场之外，东北超正将赛事 IP 嵌入日常生活，东北超的周边产品适配市民休闲、社交、打卡等多元需求，形成从看到、买到到愿意晒出的注意力地方。

0: 环。注意力经济的落脚点是转化，聚拢了目光，更要留下消费，留下体验。东北超正在把赛事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如今东北超开赛在即，其带动文旅消费的经济账已出现端倪。东北超球迷专列人头攒动，夜市、广场、烧烤小店的第二现场氛围热烈，酒店、餐馆、各大景区的工作人员迎接八方来客，为一场球赴一座城。赛事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我们乐见东北超踢出快乐足球、烟火足球的纯粹，踢开注意力经济的新大门，把城市的人气聚起来，把市场消费的烟火燃起来，把体育流量变成消费增量，把赛事热度变成振兴发展力量。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开区锚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打造滨海旅游新高地。眼下记者走进我市重点文旅项目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项目主体工程进展顺利，预计2027年年末全面竣工。
0: 日前记者走进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机械穿梭不停，工人们正抢抓工期进行主体施工。目前一号楼已完成底部围墙抹面及防水，施工人员正在安装立面钢筋等工作，二号楼验槽已结束，开始进行垫层基础工作，项目基础防护设施已搭建完毕，整体施工进展顺利。施工过程中，筑起服务专员全程对接企业建设需求，用保姆式服务助力项目有序高效推进。
2: 我们迅速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台账，主动下沉施工现场，对接企业、施工方与职能部门，精准摸排审批用地、用海、配套等核心堵点，协调解决东方巴厘岛开工配套，落实日督办、周调度机制，实时跟进进度，及时化解矛盾，确保东方巴厘岛如期开工。
0: 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由锦州领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建设，占地约31.02亩，总建筑面积8651平方米，涵盖网红旅拍核心区、文化体验群、综合商业体、观海休闲区、千人礼堂等，配套出海码头及婚礼服务中心。
3: 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文旅基地项目目前已经复工2个月了，项目呢先在崖壁的一线海景客房和全景餐厅已经封顶，我们的接待中心已经封顶，宴会中心呢现在目前正在处于施工阶段，我们项目呢预计在今年10月份整体开始进入外立面装修阶段，明年5一能达到一个全面运营的一个状态。
0: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我市滨海文旅的新名片、新地标，预计年收入1500万元，年利润800万元，新增就业120人。
1: 5月22号，汉末城文脉，芳华耀锦城，2026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幕。青年艺术家们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用多彩笔触诠释青春理想，以艺术匠心传承文化根脉。
0: 本次展览以汉末城文脉，芳华耀锦城为主题，共遴选100余件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个画种。创作者中既有来自驻景高校的学子青年教师，也有专业群文美术作者和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锦州籍的美术专业博士生以及新文艺群体，他们以丹青为媒，以匠心书写，歌颂美好生活，礼赞祖国山河。展览吸引了广大参展作者、美术爱好者参观，大家以画交流，学习借鉴。
2: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渤海大学的学子来参加自己家乡的展览，很高兴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次展览也为锦州艺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和展示平台。
0: 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于2024年举办第一届，本次展览为第二届。此次展览的举行不仅是我市青年画家展示才华的舞台，更是我市推动校地融合、引才育才留才的一次有益实践，将进一步厚植本地美育土壤，提升全民审美素养，汇聚青春力量，建强锦州美术创作梯队。
4: 4月17号，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坚持环境提亮与文化润新双管齐下，多措并举开展文明宣讲与实践引导。
1: 在清扫现场，志愿者手持工

0: 主动清理楼道牛皮癣小广告，同时清扫卫生死角，规整垃圾桶站周边环境。针对居民反映的乱堆乱放问题，社区开展集中整治，让公共空间恢复清爽有序。
1: 一直以来，我们和乐社区通过环境整治、文明宣传、邻里贡献，让居住环境更整洁，邻里氛围更和谐。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带动居民参与，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文明行为，把和乐社区建成环境好、风气正、邻里亲、日子甜的幸福家园。
0: 与热火朝天的清扫场面相呼应，社区活动室内同样充满生机。这里设有舞蹈房、书法角、器乐室，居民可随时来跳舞、写书法、弹琴、唱歌。不少居民感慨，如今居住环境改善了，活动室也越来越热闹，日子过得有滋味。
2: 我们的小区环境好了，卫生条件好了，我们感觉非常高兴。这种环境，这种氛围，我希望大家和我们社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我们老百姓能坚持下去。
0: 下一步，和乐社区将常态化推进文明创建，发动居民共建共治，真正把社区建成环境好、风气正、邻里亲、日子甜的幸福家园。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小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4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小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高新区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4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8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2026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马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城市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名。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看过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去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

样的底气。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心征程。

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对应到你身上。
1: 就是桑博，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2: 他在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你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

0: 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1: 李纨那个丫头片子被踢出董事会了，刘子光那小子，
2: 您是不是忘了有个人咱还没来得及收拾他呢？
1: 你是说码头上的孟知秋？
2: 就是他，上次他故意把码头给让开，刘子光才把沙子按时运进了支撑工地。
1: 何总，我问你，这个码头有我四海商贸的股份吗？你和你这班兄弟现在还是在给我干活吗？孟知秋你牛啊，你把我的死敌连人带货都给放走了，还把我手下的兄弟给弄进了派出所。我问你，换了你是你孟知秋啊，要不是为了你手底下这班兄弟啊，你是绝对不会在我手底下干活。你压根儿就没服过我。我说的没错了，
2: 侯总，过去的事他没自己，确实是我办砸了，我甘愿受罚。
1: 好，认罚就好。
2: 侯总，放走刘子光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跟这帮兄弟们没有关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你不为难兄弟们，我孟知秋从今天起退出码头。

给你们留口饭吃，那我就给你个面子。但是从现在开始，我跟你的合同就此解除。

0: 我把你看得干干净净的，想起来的时候不是脏脏的。
1: 我们过来看看你。
2: 文乐，你看起来好憔悴啊，你要当心自己的身体啊。
0: 我没事，放心吧。
1: 他怎么样？一直没醒啊？
0: 啊，踹他了吧？
1: 没有，人跑了，车被丢到了江边的一个垃圾场，车牌也是伪造的，但是制成工具的工头以及殴打卓丽的嫌疑人还有王彪，这三个人已经招供，确实是受到了侯四海的指使。
0: 虽然我还在休假，但如果有什么消息

0: 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你放心吧，肇事司机我们一定会全力追查。你在这儿。
0: 我知道。

0: 我们先回队里了，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1: 韩队，我想回队里上班。
0: 你自己跟风行申请，我们等你回来。
1: 好。
2: 彻底办差事，大哥，这事儿都办妥了，您心情得爽吧？
3: 还没。啊？明天约聂爱峰来家里，该办的了。

0: 你看你愁眉苦脸，不都说了吗？三个月就出来了，没事啊。
1: 光哥呢？光哥回沙场了，沙场忙，他可能赶不回来送你了。
0: 沙场忙？
1: 忙得要死，订单多得接不过来。
0: 你真的假的？侯帅没搞事啊？
1: 你不知道，那个后来那光哥把侯帅收拾了一顿，那侯帅就怂了，以后啊，他再也不敢搞事情了。哎，小苹果，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可以啊，啊，要不还说咱们光哥牛哎？
1: 当然，光哥谁呀？那个他办不成的事儿哈。胖子，帅，
0: 小帅，
1: 你是有什么事没跟我说？啊，是不是出事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我跟奶奶吃。
2: 帅，
3: 咱们都等了半个小时了，这侯四海太不够意思了吧？
4: 真不好意思，
0: 叶总，不好意思，刚才接了个电话让你久等了。不要紧。
4: 哎，怎么没有人上茶呀？
0: 不用。
4: 来，坐。
0: 聂总啊，你知道昏迷不醒这事儿您知道吗？
5: 听说的。
0: 我说过有仇必报啊。
5: 四海兄弟真是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佩服佩服。我知道你们俩之间有些过节，但是你们很讲规矩。
0: 聂总，这还有您不知道的，
5: 我跟那个刘志光不光是有过节，这小子现在和警察走了，我现在被警察盯得死死的，都是让这个刘子光给闹的。

0: 你看我今天请你过来，还是想跟你谈谈分成，你都给停了。但这苏州一过，我们的买卖还得继续做下去，但没人呐。这散户的兄弟钱少了，不好找啊。所以今天我想跟聂总商量一下，这后面出货的分成。
1: 聂总果然爽快，
0: 有你这句话，我那帮兄弟肯定会好好干。

0: 哎，干嘛去啊？
1: 什么师叔？
2: 何四，你在这干嘛呢？他准备醒过。
0: 哎，都说了让你不能离开这儿，干嘛去啊？
2: 不，同志，我哥们好像出事了，我去看一下啊。
1: 不，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得了吗？
0: 行吧，别耍什么花样啊。
3: 出来了。

混多少年了？

0: 聂总，这侯四海，我看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啊？
1: 他现在是赢家，自然要摆摆威风，这个面子我给他。一个
2: 胖子，护士，那个里面那个病人，
3: 别动啊，别动。

0: 说你别管我们出去一趟。
1: 干嘛去啊？啊？
0: 我们这就回去，咱找
1: 什么弄死啊？疯了吧你啊！
0: 你上疯了，你放开我！
1: 干嘛？
0: 喂，哎，你们俩，你们俩是谁？啊？早就坏了。

0: 不行，光子就怪断了。
1: 你看还是没有调整。
0: 我已经调整好了，我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宋姐。
1: 再休息一个星期吧。
0: 我不用休息了。
1: 什么意思？一个星期不够，俩星期。
0: 宋姐，刘子光现在昏迷不醒。
2: 对。

王哥，身上的都给你擦干净了，衣服也换了新的。

0: 叫这么一堆外卖，回来换个盘子换个碗来糊弄我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给陆师傅说，让他少放盐，别往汤里放味精。哎，我听说你最近天天待在医院里啊，你和那个刘警官什么关系？
1: 我会转告陆师傅。

0: 你还真有眼光，你看你给我买的衣服还真合适，样式也好，还一小帽子长风。
1: 来吃
0: 饭。哎呦，吃饭呀，我给脱了我这新衣服，别沾上油点儿。
1: 坐。
0: 哎，你也坐，光子。哎呦，光子烧的鱼啊。
2: 哟，光子，你怎么给我买这么贵的酒啊？这得多少钱呢？
1: 以后郭大爷只能喝好酒。
0: 好好好，从今天开始我就听刘队长的安排，喝好酒。
1: 您怎么知道的，郭大爷？
0: 我怎么能不知道？这就叫好事传千里。我不但知道你当了保安队队长，我还知道你给全体的保安队员们都加了工资。
2: 这生意做得对呀，太好了，我为你高兴。
1: 对，还有，
2: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你的工资，你拿着我不要？
1: 你是我的家长，我赚的钱交给家长有错吗？
2: 没错，你说的对，我收下，我替你攒着，等你结婚娶媳妇的时候再用。这么着，这个留给你，你现在是队长了，兜里要有点零花钱。
1: 100就够了。
2: 好，
1: 谢谢郭大爷。
2: 哎呀，光子，我知道你心里也老犯别扭，老琢磨你那十几八年的事。可是自从我跟你说了，向前看，不能老想过去的事，你呀是真听进去了。你看看你，把这地地道道开得多红火，现在又当了这保安队长，我替你高兴。光子，你真是有出息。我相信再过几年你还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大爷，我相信你。
1: 谢谢郭大爷，我会努力的。来吃，菜都凉了，先吃这条鱼好吧。
2: 我尝尝光子烧这鱼怎么样。

0: 这都几天了。光子，你快点醒过来吧。
1: 局长，我们已经查明之前发生的工地水泥桶案、着力被打案、制成工地工徒逃跑案，都是侯四海在幕后指使的。近期侯四海又在沙场上与刘子光发生了争斗，我们怀疑刘子光被撞极有可能也是侯四海团伙所为。另外，经过这段时间的摸排盘查，我们已经掌握了侯四海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组织构架和人员组成。他们的犯罪势力涉及到房地产、建材、餐饮、娱乐等行业，其犯罪事实及其团伙成员基本都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0: 看来我们对侯四海犯罪团伙的调查已经到了收尾阶段，那我们收网的时机马上。

0: 布置下去，先封好海的外围用手，逐一逼迫，不能漏网。等侯四海的狐狸尾巴彻底露出来，我们立刻逮捕侯四海归案。
1: 好的，我明白。
2: 怎么样，医生？
0: 谁是病人的直系亲属？
2: 跟我说吧，医生。
0: 啊，你跟我来一下。
2: 什么情况，医生？
0: 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
2: 怎么叫不太乐观？
0: 根据目前观察的情况看，病人极有可能是不可逆昏迷。
2: 我不懂什么叫不可逆昏迷。
0: 不可逆昏迷通俗的说就是植物人。你们有个思想准备吧。

0: 大夫跟我说，这好几天了，你要是还这么昏迷，就有可能是植物人了。我看过报纸和电视上都有，有的植物人好几年了，家里亲人不断的叫他呼唤他，能把他叫醒了。大爷从今天开始就坐在你身边跟你说，我相信能把你说醒了，能把你叫醒了。光子，你听见了吧？你跟你爸爸都是好样的，都是硬汉子，我相信你。光子，光子，你还记得我把你领回来跟你说的话吗？我要给你娶媳妇儿了，我要让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你会醒过来的。钱你不用发愁，大爷有钱，大爷就是把棺材本的钱拿出来，也给你把病治好了，让你醒过来。从今天开始啊，我半个小时我就给你活动，我就跟你说，我哟，小副警官来了，
1: 郭大人，
0: 真是应该谢谢你，你看这好几天都是你照顾的，
1: 应该的。
0: 我想大夫也跟你说了吧，光辉要是老这样，可能就成植物人了。小警官，我想跟你说呀，从今往后你就少来吧，有我在这儿照顾他，你放心。你看你是警察，有工作忙，你又这么年轻漂亮，你也有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朋友圈，我不能让光子耽误你。你明白我的意思？
1: 明白。
0: 我替光子谢谢你了，我真的谢谢你。我想从今天我就来守着他。那个，我回去拿点东西，换换衣服。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云云之火，转眼之间又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13+2+3+6+3+9+8=1，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3: 住。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

0: 叫你学学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光芒发大。

聚焦民生，热切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真的是。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2: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你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2: 宝贝儿，你别哭了，行吗？我求你了，别哭了，好不好？别哭了，好不好？我心疼你，别哭了啊！哎，你们跪下干嘛呀？
3: 您这不是跪着吗？
2: 出去！宝贝儿，你听我说啊，
3: 大哥，好事。
2: 什么好事？
3: 刘子光成植物人了。
2: 刘子光成植物人了。
3: 嗯。
2: 刘子光成植物人了，就是那种
4: 谁让你做了？
2: 就是那种睡不醒的植物人是吧？
3: 我刚去医院吃的。
2: 太好了，好极了！你俩还跟着跪着干嘛呀？

0: 医生怎么说？
1: 不太好。医生说情况还是不乐观，如果还昏迷下去，可能真心不了了。
0: 他肯定会醒过来，别灰心。
1: 回去休息吧。

0: 局长，自从上次江南会议之后，我们对海岸和交通线进行了监控，但最近不但天使没有出现过，连软性毒品交易也风平浪静了。
1: 他们停止了活动，很警觉啊。国际刑警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
2: 之前被抓的毒贩都已经交代了，但是他们对毒枭桑博的行踪并不知晓。还有 M 国的警方也发来消息，他们说会继续追查师傅的下落，目前还没有新的线索。
1: 跟国际刑警、 M 国警方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咱们江北市近来一直是暗流涌动，但现在很明显犯罪分子已经转移到了暗处，越是这时候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务必做到监控无死角。
3: 是。
4: 大哥，机票已经给您订好了，您真的要去 M 国啊？
5: 对，我出去几天，你在江北守着，盯紧佛寺海黑刘子光。
4: 刘子光，他都成那样了还用盯着吗？
5: 有那么简单吗？啊，兵书上有句话叫兵不厌诈，盯紧他。

0: 光哥，我觉得还是不妥。现在侯子海是你的眼中钉，你还要偷偷去查他，这样太危险了。
1: 放心吧，金光哥，侯子海现在以为我躺在医院里还动不了，肯定对我放下戒心了。他想不到我会查他们，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0: 可是万一要是侯子海发现了，
1: 没事，我很快就回来，等我消息。
2: 这个月的付款总额呢，一共是160万，其中150万打到你们四海商贸公司账号，这里呢是按照您的份10万块给您的。
3: 老陈，汇款总额到底是160万还是150万？
2: 哦，我明白，什么10万块，压根就没有的事儿，就是160万。
3: 行，你先去忙。
2: 哎，好的，兄弟。
3: 老罗，老规矩，存到我账上啊。

点，小心一点啊，不要撞到床，小心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这跟侯四海的三个证据有什么关系？
1: 孙伟是侯四海的人，肯定能拿到他的罪证。
0: 你是想通过孙伟？
1: 通过孙伟的不忠，

0: 送我，送我。
1: 不认识我，又失忆了。
2: 我认识你，我没失忆。
1: 为什么骗我？
2: 我想追查侯四海，如果你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去的。
1: 那你变成植物人，我会不会更担心？
2: 你在担心我？
1: 什么时候醒的？
2: 眉头紧致些。

0: 你醒了就好，我排再也不会群龙无首，烈祖烈宗泉下有知，也会瞑目的。从今往后，行了行了，不是啊，光哥，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以前你就已经醒了是吧？
1: 嗯。
0: 不过光哥，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连我们几个你都骗，
2: 连你们都骗不了，怎么骗侯四海啊？
0: 方大帅哥，你这样可不行啊！我可是为你担心了好久呢，是吧？咱补偿。搬到侯四海，阳光沙场的沙子给你八折。
3: 你也太没诚意了吧！
4: 你闹了这么一大出，就为了设计侯四海？
3: 飞哥，
4: 我们查清楚了，这么多年孙伟一直在黑侯四海的钱，一找到证据，我们马上通知侯四海。
3: 你给我听着，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们警方吧，别老老实实在医院待着，听见没有？
4: 知道了。
3: 你要再说什么幺蛾子，我就让你成真的吃。

0: 哎，你过来一下，你去把这个人给我找着，然后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1: 好的，副总，
0: 去吧。

0: 干什么呀？我要不过来，你们要弄死他是吧？起开！来！哎呀，乔凡，你吓哟！这小伙子长得还挺白净啊。哎，我问你，你多大了？
1: 我啥？
0: 谈对象了没有啊？
1: 我刚谈。
0: 父母都还好吧？
1: 还好。
0: 我跟你说啊，我今儿呢能把你给找来，我也能找到你对象，也能把你父母找来，你明白吗？我问你，你跟孙伟几年了呀？
1: 两年。
0: 他对你怎么样啊？
1: 对我挺好的。
0: 跟我说，你每个月往里存10万块钱，是干什么的呀？
1: 说呀！我说，这个卡不是我的，这个卡是伟哥的，他每个月拿10万块钱。
0: 瞧你那点出息！一分钱的事儿啊，来，带这个弟弟出去吃点好东西。

0: 我们已经摸清了侯四海的犯罪势力，现在是我们收网的最后阶段。同志们，胡市长指示，我们要对其犯罪成员逐一击破，将侯四海及其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1: 是。
2: 宋局，我请求归队。
0: 怎么个意思？休息几天连门都不敲了。进。
2: 宋局，胡蓉请求归队。
0: 就你这个态度。
2: 胡蓉请求归队，侯四海的案件有了新的线索。
3: 大哥，是我对不起你，
1: 是我拿了钱，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娘病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就这样死了吧。哥，
4: 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您就原谅我这回好吗？哥，您就看在我这几年为您卖命的份上，您就给我一条活路吧。
1: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对不起，
4: 行了，
1: 对不起你。

0: 胡警官。喜欢人家？喜欢就得说出来，可别憋在心里啊，长大会后悔的。
1: 建国哥，以前的我呢，真的不敢想。我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明不白、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没有资格喜欢上一个人的人。但经历过这一次之后，好像有一种死了又活了的感觉，好像想通一些事情。
0: 生死面前没大事，生命面前没小事，想明白了就好。
2: 出院吧，别赖在这儿。
1: 我想去看看卓丽。

0: 接电话，胖子。看什么呢？接电话。胖子，接电话。胖子，你接电话，胖子，你哭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不是呀、啊。你哭什么？是不是在里面有人欺负你了？你跟我说，谁欺负你了？小丽，小丽，你接电话，你怎么了？警察，你看看谁来看你了？胖子，抬抬头，看看，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就一个劲儿的哭。

0: 建国哥没拦住你，
1: 你差点就成了杀人犯。
0: 你就没想过后果？

0: 知道你回来之前我们宿舍是什么样的吗？他天天就在那个破网吧当网管，什么正事也干不了，天天给那个女主播送钱，我就更没有说，我自己又不会打，还开个破学馆还教别人打。我说真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活得像废物一样，每天也不知道干什么，
1: 也不知道以后想干什么。
0: 那天你来了以后，我们看见你，我当时我觉得要变了，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要变好了。从我见到你第一眼，我就决定我徒弟以后一定跟着你，不是因为你都能打，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跟着你日子过得有盼头，我觉得我们跟着你我们能活得像一个人。
2: 有多少曲折，
1: 所以那天我看到你躺在床上醒不过来的时候，我的天都塌了。也不像建国哥这么
0: 稳重，我能帮得了你什么呀？
1: 所以你问我有没有想过后果，我想过，我想得很清楚。
0: 如果你真的出

0: 最重要的是，我们女主真渴望杀好人，复仇解决不了问题。我答应你，我平平安安等你出来。
1: 郭大爷，我都出院了，您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0: 应该主动一些，早一点捅破这层窗户纸，也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后院的王老师？
1: 知道，
0: 就是他。
1: 他不是有老婆的吗？
0: 哎呀，不是，我不是说他跟张大妈结婚了，是王老师啊，他的哥哥从外地来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去年他哥哥的老伴走了。
1: 去哪里了？
0: 哎呀，不是去哪里的，我这回说走了。和刚才说张大妈跟结婚走了不是一码事儿，这回这走了就是死了，你明白吧？哎呦，跟你说点怎么这么费劲呢？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后院的王老师的哥哥的老伴死了，这王老师的哥哥就住到了王老师家，王老师和王老师的老伴啊，就把张大妈介绍给了死了老婆的王老师的哥哥，没想到这一撮合还就撮合成了，就成了现在这样的结果，听懂了吗？
1: 还是不太懂。
0: 没懂，那我再跟你说一遍。
1: 哎，不用了，刚才我明白了。喝杯酒吧。
0: 你现在和你小胡警官的情况，就和当年我和你张大妈的情况一模一样，你可不能学我呀，你得主动一点，勇敢一点，捅破这层窗户纸。小胡警官那么年轻的一个警官，又漂亮又有学历，你不能指着他先开口，你要勇敢地说，别像你郭大爷这样没出息。
1: 郭大爷您放心吧，这方面我肯定不会向您学习的，不会有您的下场。
2: 你要干这干什么呢？哎呦，都学会用电脑买东西了，想买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在这看半天，那你跟我说说，哎，我帮你挑两千个他们。
1: 表白？
2: 哦，表白，表白那就买。表白？
1: 嗯。
2: 你要跟谁表白呀？啊，别跟我开玩笑。
1: 胡蓉。
2: 你要跟胡蓉表白？
1: 嗯。
2: 那是好事，来来来来，我帮你挑挑，这表白买
1: 你懂。又不是你表白，
2: 我当然激动啊！你是我兄弟，我兄弟要脱单了，我得高兴啊！哎，这事儿必须得听我的，我有经验。你只要准备一束鲜花，上面放一枚戒指，
3: 直接跪在他面前跟他求婚，
2: 不给他拒绝的权利。
1: 差不多行了，我也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答应我。
3: 他肯定得答应你，你是不知道。当时你躺在病床上连心跳都快没了的时候，那胡蓉趴在你身上又是哭又是闹的说喜欢你，我们大伙全都听见了。
1: 我只怕我那一次装昏迷他会不高兴。
2: 这都是小事儿，你要是这次怂了，那就不是真英雄了。
3: 这个那个就是录音娃娃，
2: 太早了都过时了，
1: 就买这个吧。

0: 们的香了吗？有食欲吗？
1: 会不会像上次一样给我吃拉肚子猪肉啊？
0: 你放心，不会的，这些肉是我今天早上买的，新鲜的，没事。
1: 你是不是因为上次骗我的事儿你将功补过？我跟你说那事没那么容易过去。

0: 我不是。
1: 为什么？我试着给你看。是不是好吃？我也觉得很好吃。

0: 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
1: 在哪儿啊？
0: 在厨房里边。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挑战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金鸡成为文明客座，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城市中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持续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摊，可是这么多线，怎么量？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不拘多控，支援高稳，不管经济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理双重，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北超火热启幕，市民第二现场尽享足球狂欢；
0: 纪律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文旅项目有序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绿茵逐梦燃盛夏，赛事赋能换新机。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激情启幕，我市全城涌动足球热潮，市民通过第二现场齐聚观赛，共赴这场属于东北大地的足球盛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

0: 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1: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0: 在大商锦州新玛特购物广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第二现场，记者看到热闹的观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足球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纷纷表示在家门口就切实感受到了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与城市活力。
1: 今天在锦州新玛特这个第二分会场，和许多足球爱好者一起见证了东北超的开幕，体验到了在家门口就能看比赛的快乐，现场氛围非常好，深深感受到了体育赛事的快乐，预祝此次东北超比赛顺利成功。
0: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深度融合观赛体验与惠民消费，整合商超、烧烤餐饮、文体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凭赛事票根、身份证享受专属折扣福利等系列活动。
2: 我们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文旅融合的政策，与赛事服务市民拉动消费，现场可观看赛事直播，参与 NPC 互动，参与有奖竞赛。百威T9今天也是提供了免费的畅饮。同时呢，今日起东北超对手省份的居民可凭身份证可票根到辽西郡享受餐饮、购物、娱乐等多项分享福利。那大家可以趁着此次盛会欢聚一堂快来享受福利，尽情的去玩，一起热闹的嗨起来。
0: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
2: 我们特别推出了惠民促消费，整合商超、餐饮、烧烤等业态，推出凭票根享折扣等优惠，实现观赛享全程优惠，同时聚焦夜经济，推动看球、品美食、逛夜市、游古塔，深入融合，以赛事为媒聚人气、带商气，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优势，擦亮古塔活力城区、烟火城区的名片。
0: 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专题报道：解码辽宁，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23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揭幕。注意力经济学认为，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谁能以人为本，以情动人，将稀缺的注意力汇聚，谁就能找到价值转化的金钥匙。这场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正把聚焦在黑土地的目光变成真切的流量与消费，引领一场注意力经济新风潮。注意力是稀缺资源，而东北超实现了高效聚合，19块9超10万人抢，沈阳赛区揭幕战售票近4万张，长春赛区门票开售即遭秒杀。这场家门口的赛事为何能让东北乃至全国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聚目光在于整装的姿态，一张赛程表串联起整个东北，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人缘相近，这份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亲近性是办好东北超的底气。聚目光在于草根的属性，390名参赛球员中没有职业选手，消防员、学生、快递小哥和产业工人入选名单，踢球的是街坊，看球的是邻居，鲜活接地气的故事天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注意力经济不是简单抢眼球，而是把关注变成情感共鸣，共鸣从球场走向四方。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沈阳都市圈各城市组

0: 成文旅推介团，走进北京、天津、唐山等地，送上文创产品和地道美食伴手礼，把观赛代金券递到外地游客手中。共鸣让世界听见回响。带领中国队挺进日韩世界杯的传奇教练博拉米罗蒂诺维奇近日重回沈阳，将为东北超开球。在沈阳生活十余年的俄罗斯博主罗杰感叹，东北超能让更多人关注足球。中超升班马辽宁铁人队主教练韩国名帅徐正元感慨道，如今业余联赛的火热让东北足球再迈了一大步。赛场之外，东北超正将赛事 IP 嵌入日常生活。东北超的周边产品适配市民休闲、社交、打卡等多元需求，形成从看到、买到到愿意晒出的注意力闭环。注意力经济的落脚点是转化，聚拢了目光更要留下消费、留下体验。东北超正在把赛事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如今东北超开赛在即，其带动文旅消费的经济账已出现端倪。东北超球迷专列人头攒动，夜市、广场、烧烤小店的第二现场氛围热烈，酒店、餐馆、各大景区的工作人员迎接八方来客，为一场球赴一座城。赛事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我们乐见东北超踢出快乐足球、烟火足球的纯粹，踢开注意力经济的新大门，把城市的人气聚起来，把市场消费的烟火燃起来，把体育流量变成消费增量，把赛事热度变成振兴发展力量。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开区锚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打造滨海旅游新高地。眼下记者走进我市重点文旅项目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项目主体工程进展顺利，预计2027年年末全面竣工。
0: 日前，记者走进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机械穿梭不停，工人们正抢抓工期进行主体施工。目前一号楼已完成底部围墙抹面及防水，施工人员正在安装立面钢筋等工作。二号楼验槽已结束，开始进行垫层基础工作。项目基础防护设施已搭建完毕，整体施工进展顺利。施工过程中，筑起服务专员全程对接企业建设需求，用保姆式服务助力项目有序高效推进。
2: 我们迅速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台账，主动下沉施工现场，对接企业、施工方与职能部门，精准摸排审批用地、用海、配套等核心堵点，协调解决东方巴厘岛开工配套，落实日督办周调度机制，实时跟进进度，及时化解矛盾，确保东方巴厘岛如期开工。
0: 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综合体项目由锦州领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建设，占地约31.02亩，总建筑面积8651平方米，涵盖网红旅拍核心区、文化体验群、综合商业体、观海休闲区、千人礼堂等，配套出海码头及婚礼服务中心。
3: 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文旅基地项目目前已经复工2个月了，项目呢，现在崖壁的一线海景客房和全景餐厅已经封顶，我们的接待中心已经封顶，宴会中心呢，现在目前正在处于施工阶段。我们项目呢，预计在今年10月份整体开始进入外立面装修阶段，明年5一能达到一个全面运营的一个状态。
0: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我市滨海文旅的新名片、新地标，预计年收入1500万元，年利润800万元，新增就业120人。
1: 5月22号，汉墨成文脉，芳华耀锦城，2026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幕。青年艺术家们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用多彩笔触诠释青春理想，以艺术匠心传承文化根脉。
0: 本次展览以汉墨成文脉，芳华耀锦城为主题，共遴选100余件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个画种。创作者中具有来自驻锦高校的学子、青年教师，也有专业群文美术作者和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锦州籍的美术专业博士生以及新文艺群体。他们以丹青为媒，以匠心书写，歌颂美好生活，礼赞祖国山河。展览吸引了广大参展作者、美术爱好者参观，

0: 他以画交流，学习借鉴。
1: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渤海大学的学子来参加自己家乡的展览，很高兴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次展览也为锦州艺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和展示平台。
0: 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于2024年举办第一届，本次展览为第二届。此次展览的举行，不仅是我市青年画家展示才华的舞台，更是我市推动校地融合、引才育才留才的一次有益实践，将进一步厚植本地美育土壤，提升全民审美素养，汇聚青春力量，建强锦州美术创作梯队。
2: 4月17号，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坚持环境提亮与文化润新双管齐下，多措并举开展文明宣讲与实践引导。
3: 在清扫现场，志愿者手持工具主动清理楼道牛皮癣小广告，同时清扫卫生死角，规整垃圾桶站周边环境。针对居民反映的乱堆乱放问题，社区开展集中整治，让公共空间恢复清爽有序。
4: 一直以来，我们和乐社区通过环境整治、文明宣传、邻里贡献，让居住环境更整洁，邻里氛围更和谐。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带动居民参与，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文明行为，把和乐社区建成环境好、风气正、邻里亲、日子甜的幸福家园。
3: 与热火朝天的清扫场面相呼应，社区活动室内同样充满生机。这里设有舞蹈房、书法角、器乐室，居民可随时来跳舞、写书法、弹琴、唱歌。不少居民感慨，如今居住环境改善了，活动室也越来越热闹，日子过得有滋味。
5: 我们的小区环境好了，卫生条件好了，我们感觉非常高兴。这种环境，这种氛围，我希望大家和我们社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我们老百姓能坚持下去。
3: 下一步，和乐社区将常态化推进文明创建，发动居民共建共治，真正把社区变成环境好、风气正、邻里亲、日子甜的幸福家园。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4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易县3件、临海市2件、北镇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4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8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2026年5月24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那你到底是谁？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2: 爸爸，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把你世界上的任何私人都要交给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2: 动不动啊？

0: 都送完了。
1: 是。他有话想跟你说。
0: 他会说话。
1: 会说话。准备好了吗你？
0: 嗯。

0: 不好意思。
1: 你再捏点手挂吧。喂。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我有事得先走了。
0: 不，这
1: 他要跟我说实话。
0: 他
1: 我先走了，着急。

0: 局长，我觉得胡蓉说的有道理。孙伟是猴子海团伙的骨干成员，他一定知道猴子海团伙的核心机密。只要猴子海发现他有小动作，一定会先下手为强。到那个时候，孙伟处境堪虞，我们再顺藤摸瓜，这样我们就可以抓捕侯四海了。
1: 你们俩听好，我们从现在开始对孙伟和侯四海进行全面布控，但是你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让侯四海先沉不住气，露出马脚，然后我们一网打尽。
2: 是啊，
3: 是啊。
2: 韩军，你负责周围。
4: 是。
3: 东军，那我呢？
1: 明天准时回来报道。
3: 谢谢东军。明天怎么样？
1: 得寸进尺，这孩子。
3: 芙蓉，向您报道。
2: 行了，出去吧。是你吧？是你吧？
5: 等等，这照片是假的，是 P 的，我怎么可以跟大嫂在一起呢？

安娜，昨天你唱了一首歌，里头有一句歌词儿叫多么痛的领悟，你唱的是真好啊，唱的我这个内心很痛很痛。拿过来。

0: 我撒的是没撒手啊。
1: 我看这些还不够，咱们还得给他们再加加码。
0: 孟志秋，他可能会知道一些事情。
2: 安队，我跟我的兄弟们打听过了，他们跟我说我们有两个兄弟，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朱兴宇，他俩被抓起来了。我问他们是为什么，他们跟我说是因为聂成成的绑架案作为主犯给抓起来。我这一想，在聂成成绑架的前天，我在猴子海家见过这俩人。
1: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你稍等一下。
3: 小赵，把绑架聂成成那两个人照片拿过来。
4: 好的。
2: 安队，你要的照
3: 片，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两个。
1: 没错，你确定吗？
2: 不确定。
5: 太好了，你提供的情况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你给我具体讲一下，那天白天到底是什么状况？
2: 好，那天白天。
6: 哎，我去拿下手机。
2: 别露出马脚，
6: 放心吧，侯总，我一定把他小姐给你带回来。
2: 我要让这个姓聂的知道，姜伟不是他的地盘。
1: 韩队，情况就是这样了。
7: 好的，我们都清楚了，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有什么情况？

0: 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好，
0: 小赵，送一下。再见。
2: 蓉蓉，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来了。我怎么饿？
1: 文仙姐今天下午就要手术，垫垫吧。先吃点东西垫垫吧。
0: 谢谢。哥，
1: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如果我说错，你千万不要怪我。
0: 不会，
1: 我一直知道你心里面有文贤姐。这几天我见文贤姐的时候，我感觉到她心里面也有你。作为兄弟的，我真心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走在一起。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有个坎，他是你战友的遗孀。哥，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战友真的真相有知的话，知道你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老婆，他肯定非常感动。成家了，你可以更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对吗？对文贤姐也是好事。别怪我多事啊。

0: 温馨姐，下午就要手术了，你别紧张啊。慢点，烫不烫？
1: 真好喝，谢谢。
0: 建国哥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啊。
1: 建国去哪儿了？
2: 哎，对，建国哥呢？
1: 对啊。
2: 刚刚还看到他。
3: 建国哥应该在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想完了应该就会回来了。
1: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3: 还是让他亲自告诉你吧。
4: 文姐姐，就这么一会儿你就想他了。

0: 建国，
1: 建国哥有话想跟你说。

0: 几个拦我呀？
1: 让。
0: 拦几个？拦几个？师傅，拦几个啊？
1: 四哥，一个人吃饭呢？
2: 你真的是个贱人，你还有脸上我这来呀、啊？你来是来找死吧？
1: 找你？再说了，我们俩是你死还是我死还不一定呢。
2: 什么意思？
1: 哎呀，没什么意思，我今天来呀、啊，就是想要西边的那套别墅。
2: 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就弄死你？
1: 哎呀，您别这么说话，我胆小。侯四哥，我知道你的事儿太多了，在我心情好的时候呢，吃喝玩乐就都不记得了。可是到心情一不好，我就容易乱说话，什么跟朋友聊天、找闺蜜呀、警察呀。哎，你可千万别激动。我在来之前呢，已经都跟我闺蜜们说好了，万一从今天开始看不见我了，那我准备的那些材料可就分分钟就到警察手里了。
3: 吴警官，您慢走。
4: 收队。
3: 前面那几个警察来干嘛？
4: 秘密检查。
2: 哥，您怎么来了？我们被警察盯上了，我怕手机被监听，所以就亲自跑一趟。
4: 怎么回事？
2: 你不知道？
4: 不知道啊。胡荣没来找过你？
2: 没有啊。是吗？
4: 可是我敢骗你吗？
2: 啊，那你可得多留点神了。伟子，
4: 哎，
2: 这事儿呢，咱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旦捅出去了，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哥，这我明白，您放心好了。哎，这样，我马上派人去打听打听。

0: 走。来，等等。今天老大来说啥？
1: 不关你事儿。
0: 今天晚上够热闹的，这一个晚上了。警察前脚刚走，老大后脚来了。
1: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警察？
0: 就那个一天到晚盯着咱们那个胡蓉。
1: 你在哪儿看见的呢？
0: 就在门口。不过他进来兜了一圈就走了，啥也没说。
2: 大哥，我刚刚得到消息，刘子光痊愈出院了。
3: 什么？
2: 痊愈出院了，侯思海现在被警方盯得死死的。大哥，这侯思海一旦出事儿，那我们
3: 这场战争打得比我想象的还要惨烈，已经完全失控了。这个刘子光。

0: 大哥，
1: 来，回去，站着，
0: 别动啊！
2: 哎，我说胡大警官，你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一样？哦，你们警察现在都这么拼呢，大半夜都不睡觉。好好好好好，想站你就站着吧啊！好，辛苦辛苦。
0: 站住！
3: 胡四海，你涉嫌指使他人绑架聂程程，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这是传唤证。
0: 带走。走啊！哥，别动，站好，警察办案。走啊，
1: 大哥。

0: 看看这两个人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好，我们接到举报。
2: 2017年8月14号晚上8点，你在你们家客厅亲自接待过这两个人，
0: 而这两个人恰恰就是这起案件的罪犯，对此你作何解释？
1: 我在我们家的客厅亲自接待了这两个人，胡警官，你是在边上了，你还是看见了。胡警官，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你们可不能乱说话呀！这种空穴来风的事儿，你们居然也相信？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是？哦，你说我在我们家接待的这俩人，我就一定接待了。叫什么？那叫什么？他是什么雌黄？我前两天书上看见的，信口雌黄，其实完全就是信口雌黄嘛。好了好了好了，你也甭跟我说了，一会儿我律师来，有什么话你问他去了。
3: 韩队，宋局有话带给你。
4: 你说。
3: 我们还要进一步查清侯四海集团的核心犯罪机密，而且侯四海的传唤调查时间也到了，宋局指示暂时先放侯四海回去。

0: 经营这几年至少赔了500万。
1: 是我拿了钱，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2: 是你吧？吴公明来找过您？
1: 没有啊。
2: 是吗？
1: 可就我敢骗你吗？
0: 你涉嫌指使他人绑架聂程程，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2: 我在我们家的客厅亲自接待了这两个人，不尽管你是在边上，你还是看见了，给我办的利落点，别露出马脚。
0: 放心吧，霍总，我一定把小贾给你带回来。

0: 喂，
1: 喂，老哥，你听我解释一下
0: 啊。电话里说不清楚，今天晚上城南码头仓库见面说。
1: 喂，大哥，

老三，哥到用你的时候了。作为只要死的不要活的，500万，一旦出了事儿，你知道该怎么办。

一队二队。同志们，现在南城突发了一起枪击案，孙磊当场死亡，胡蓉和韩军已经咬伤了，我们马上赶去支援，明白了吗？

0: 外籍生人质。
1: 就算有他，那这里面有很多人质，咱们不能硬闯。
2: 这样，小张，
3: 您去指挥中心请求特遣队和狙击手增援。
4: 前方指挥中心已经知道了情况，增援警力正在赶来的路上。
3: 嗯，小安，你们几个去封锁进出口，赶紧疏散人群。
5: 是。
3: 小张，看看能不能搞到地库的平面图，还有二手车行的结构图。
5: 明白。
3: 胡总，你联系技术队，看看能不能把里面的监控录像信号接出来。
5: 哥，前方有什么情况？
6: 完了。

0: 里面什么情况？
1: 里面有10到11个人质，两名歹徒，都携带有枪，
2: 其中一名已经被我们击中。
3: 我们已经联系技术部，稍后就会连上车行的联网安全监控。
0: 马上布置好，我们一定要掌握好里面的情况。
3: 明白。
0: 文静，准备谈判。
1: 是。给里面打电话。
4: 别动！

0: 去。
1: 拿声控给我。
0: 里面的人听好了，里面的人听好了，我是警方派来的谈判人员韩进，有我，
2: 我们
0: 怎么对话？
2: 我他妈蹲了谁？
0: 请你们接听电话。
2: 我死了，你们只要我。
1: 继续打电话。

0: 人听好了，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了，你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下武器出来投降。
1: 我不管你是谁，你看我身上衣服，我就看着
0: 你。不要冲动，有什么条件你们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尽量满足。
1: 干嘛呢？干嘛呢？啊！你们干嘛呢？马上给我拍，马上给我拍营销片，给我出去。又备好一辆车，他现在停在这门口，人质都在我手里。你要不赶紧搞定，我把整群给我杀了。
0: 不要冲动，你们提出的条件，我会尽力去帮你们争取。但是首先，你们要打开百叶窗，让我们确认人质的安全。
2: 不要冲动，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1: 我不跟你说，让你们留好了后台。
0: 我就是这里的指挥官，这里由我负责。
1: 我说了，我让你们领导和我谈。
3: 我是江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建峰，有什么话你说。
1: 我告诉你，现在马上把所有的狙击手都给我撤了。
3: 脱下狙击手。
1: 还有。

0: 已经失去理智了，甚至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我有紧急救护技术，我去。
0: 开什么玩笑？
2: 不行。

0: 办？
1: 现在里面的人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从那些医务人员，我却是唯一的隐患。
2: 胡蓉，你没有处理过这种场面，你没有经验，我建议还是让有经验的警察进去。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3: 韩警说的对，服从领导安排。
1: 已经来不及了，你们担心什么我知道，让我去。
2: 局长，
3: 余小江准备吧。

0: 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怎么是警察？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致命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

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遵循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过实地讲解、情景演绎、座谈研讨，层层递进，让红色历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 活动现场，讲解员带着大家逐一参观遗址点位，细致讲解战斗历史和背后的革命故事，带领参与者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实地行走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为了让历史更鲜活，现场还上演了红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中的感人瞬间，把静态的遗址故事变成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进一步
2: 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我相信通过此次学习，我们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实地参观与观看演出后，现场召开主题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结合红色遗址保护、文化传承、青年使命的内容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活化革命旧址资源，传承红色文脉。
0: 此次活动呢，是我们东野选址旧址保护中心依托红色文化开展博物馆之友交流、红色研学、科学普及等特色活动，并将发挥革命旧址的红色纽带作用，讲好辽沈战役红色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1: 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一场守护红色，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映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借助重现了峥嵘岁月里的奋斗图景，让在场观众

0: 沉浸式感悟辽沈战役精神的深刻内涵。
1: 辽宁工业大学呢，是一所建立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上的大学，红色基因早已在辽宁工业大学的每一个学子当中流淌。今天呢，我们通过管校艺人的这种合作模式，就是为了让广大青年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都能成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故事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0: 此次依托沛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发亮锦州红色文旅名片，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尊崇英雄先烈，自觉当好红色遗址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让不朽的英雄血脉在古城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考语文重难点，帮助考生夯实文学素养，掌握答题范式，稳步提升语文成绩，从容迎战高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教育频道的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今年高考的这个号角啊，已经是吹响了，广大的考生正全力以赴，向着梦想奋勇冲刺。去年我们的直通高考节目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了，收获了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的好评。大家的热情反馈让我们是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今年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庄善飞庄老师，那欢迎庄老师的到来。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庄老师呢是我们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曾经荣获呢锦州市课改能手、教坛新秀、优秀中小学班主任、中青年科研骨干、优秀共产党员、锦州市先进工作者等等荣誉称号。那多年来可以说是深耕教学一线了，也是积累了丰富的这个教育教学经验。今天啊，他是以高三班主任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离考生群体最近的人，今年他将会和考生们共同的奋斗，然后向高考冲刺。庄老师，您看哈，这高考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20多天吧。有很多的考生可能就想利用这个最后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把它给利用起来，然后能够得一个高分，想冲一冲。那么如何利用最后的这宝贵的时间呢？
1: 20多天。时间不长，但是对高三的学生来说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咱们在百米冲刺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过线之后才开始减速的，所以最后这20天考生也应该保持一个高速前进的状态。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只要保持沉下心来，动起笔来，把心收住，不要考虑最终结果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重要想的是我此时此刻我把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我在做我的题，我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再查缺补漏，再看一看自己做过的这个错题，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去思考，去提升，去提炼自己。去凝聚成自己。

0: 实大概的考试能用到的这种技能，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更加得心应手。
1: 这是第二点。
2: 第二点
1: 啊，您建议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0: 我建议的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状态，尤其是安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干扰的，这样能够进入到考场当中，不要在考场之前发生一些干扰自己考试的这样的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其实给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家长要做好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平稳的家庭环境，乃至于出行的这个环境啊，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1: 就是您在这个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还有哪些需要这个给大家补充的？比如说语文的一些考题是哪些是关键点基础的部分应该哪些地方必须应该得分不能丢分的，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说一说？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因为它是一个150分的学科，所涉及到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考的类型有这么几块题型，相信各个同学在学校老师带着这么多次的一轮二轮包括模拟等等训练都差不多了。那其实现在最需要准备的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因为现在的高考它是一个立德树人，选拔优秀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准备的是几种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素材，比方说对人生的思考，对科技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考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远大于具体的一些知识了。
1: 那有一些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嘛，因为咱确实知道都孩子们都非常的卷，而且非常的累，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科技方面啊，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很有可能也会在咱们语文当中体现嘛。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点，让孩子们知道应该把一些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带入到语文的这个界面上，我们去理解它呢？
0: 其实有一句话说，语文是什么？语文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基础学科、工具学科，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它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以主宰，叶就像一个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一样，我这样去思考，那么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生活当中一点点就积累到了，所以缺少的就是咱们很多同学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总是更加关注分数，分数可能从书上来的更直观，但实际上生活却是更广泛的语文天地。其实语文不光是作文这样，其他的题型我们散不开来，一以贯之都是这个道理。
1: 那在前边的时候您说了孩子的心态是非常主要的嘛，那请假我不知道这个请假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好事儿，然后呢为什么说不知道呢？因为有一些孩子他请假可能是在家里边学习他可能是需要这种氛围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您说的太准了现在就是每当高三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同学想要请假，想要离开校园，想要独自学习，想要自己创设一个更加安静的适合自己的环境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想家长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思考孩子为什么要请假，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面临班级里紧张的学习氛围说的都是与学习相关的这些事儿，他可能感到压力大。另一方面呢，孩子学了这么久，从一轮复习开始，其实就像您说的是很卷很累，每天他们7点多就到学校了，然后每天咱们锦州的高中的孩子都得9点。

0: 半以后才能回家，可能一部分同学回家之后还要学习。那这么长期的奋战，孩子体力、心力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其实也要做一个分辨。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特别特别的紧张，心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焦虑或者说失眠，或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这种情况呢，家长就应该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啊，或者是咨询机构，心理方面的去找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儿，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应该想办法多给孩子鼓劲儿。多给他提起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回到校园当中。往往是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孩子，也是成绩相对考得较好的那些。但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定要摸清楚自己孩子想要请假的这个原因，然后量体裁衣，因人而定。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的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么多。作为高三的班主任啊，庄老师的经验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了哈。那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同学们在考场上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导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这个高考干货。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儿园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师幼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泰和区幼儿园以国旗下讲话为载体，融入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带领幼儿诵读安全口诀，引领幼儿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安全理念。为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泰和区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走出校园，走进周边社区和沿街商铺，向居民和路人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单。孩子们礼貌递上宣传资料，并用简单话语讲解避险小常识，过往群众纷纷点赞。本次活动真正达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此次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全区师幼的应急自救能力，检验了幼儿园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今后，泰和区各幼儿园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近日，《生命的回响》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全省关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市关工委、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学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思政教师代表及师生代表共同观看演出。辽宁中医药大学教师创作团队为现场师生以舞台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金成龙同志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参与救援、冰河救人等先进事迹，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雄力量，传承榜样精神。现场师生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将以英雄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勤学苦练、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演出结束后，与会领导向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创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了感谢，称赞他们不辞辛劳、奔波赴锦，连续为驻锦广大师生献上两场高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震撼展演，用精湛的艺术演绎传递。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心灵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奇缘，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注入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喜爱海。

播西山五妹，雕兰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也泛起一朵浪花，是对生活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三辈子扫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1: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0: 我想过，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1: 老莫，来掌柜的去了关东山，你就起了反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

0: city.
1: 这是真的，
0: 裴倩。
1: 为了让你相信我，我把我奶奶的戒指给点了。
0: 听说你点戒指的时候，那眼泪都串成串了。
1: 老蘑菇，就凭你这心眼儿，干点啥好事干不成啊？怎么就偏偏走这邪路呢？
0: 那心眼也不少。咱俩要真成一对，别人还真没吃饭的地方。
1: 做梦去吧你！
0: 写的真真，所以我选择离头，我这出不来了。
1: 不远真点儿，能晃家里这双老眼。

好端端的天仙配，硬生生的给演成木卫鹰了，这是我这辈子

0: 你说啥呢？
1: 怎么了？
0: 你说啥？他说啥了？
1: 怎么了？

0: 是人，可不是鬼。
1: 满头大汗，真是累坏了啊！
2: 大哥，你可回来了。
1: 哎呦，这大喜的日子你们哭啥呀？啊，赶紧的，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吧。
0: 老三，
3: 哎，
0: 赶紧的，先跪着先哭呢，别哭了。
3: 那喵来过，
0: 他们俩呢？
3: 进屋再说，进屋再说。
1: 小喵是谁呀、啊？女的。
4: 姑爷。

0: 地方了点儿，也不至于为难两个孩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0: 着肉身了。
1: 嗯，
0: 就窝了个蛋啊。
1: 嗯，
0: 还放过耳呢，那头挺大，这碗口可真小。等等，你来这酒楼里头有几个女的？
1: 我老陈的闺女，还有谁？
2: 正长肉呢，多亏了古三妹老白头，要不是他俩还真是没人用得上。
3: 那个古三妹的章程不小啊，
2: 我看他是当老板娘的料
3: 啊。
2: 错了错了，他不能当老板娘，他要是当上了会把您给吃了。
3: 我咋没看见他呢？
2: 出去办事儿就两天没回来了。这古三妹吧，这哪儿都好，我就觉得她有点神叨。
3: 啥意思？
2: 说不上来。这外边有事忙，在酒楼里头也忙，那到底忙啥说不明白。
3: 别怎么说，你就说这古三妹一门心思进咱们酒馆帮工，这事儿就挺奇怪，就到现在我还没琢磨明白呢。他呀，他心里是装着事儿的。
2: 我觉得他心里是装着您的。
3: 你能不能别扯这事儿？
2: 还扯点别的。大哥，这姑娘谁呀？
3: 她叫小青天儿，刚才不认识的，救过我的命，后来他的腿受伤了，走不了道了，就无依无靠的，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0: 怎么问？
1: 问你了，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置呢。就您回来吧，您回来就好吧。
0: 别管他的，放了吧。
1: 放了。
0: 但不能放他走。等过两天，我就换给他。

0: 们不认识，说谎不谎。
1: 想啥呢？是掌柜的先让你松快两天。
0: 少动点那贼心眼子。

0: 说一时迷了心了，干的不是人的事儿，你多担待吧。可是大哥平时对你不错。
1: 你平时对我不错，要不然你现在让我捞你，我咋捞？
0: 你说掌柜的他为什么把我给放了吧？
1: 我哪知道，
0: 你帮我问问呗。
1: 掌柜的都把你放了，你有啥想问的自己问多好。
0: 啊，是这么说。
1: 过胡了。

0: 掌柜的，那小青天说话真够冲的，哪句话有劲他说哪句，跟他唠嗑啊顶得慌。
1: 咱这腿脚还没好利索呢，妈，这说这么多，你等着腿脚好利索了，闹可有的闹。
2: 比棉袄还大。
0: 就在老孙，你自己看吧。
2: 那您说干嘛还是领回来呀、
0: 啊？干啥呀？那我弄不了呗。
2: 您弄我弄不了。那这事儿麻烦了。
0: 哪也没招啊。谁让他救过我的命呢、啊？

0: 你到底还是没认住我，坏了规矩，还有屁股上走人，想得美呀！
1: 那我不走怎么着？你们搭理我吗？
0: 知道为什么不搭理？你不就想把我折磨死吗？大哥，甭跟他废话了，按规矩办吧。
1: 找他小心，
0: 来呀，找他认了，
1: 大哥，
0: 真别扭，真的还是个绝活人，狗爸不惯着呢。

0: 你这罐子拔的可真是一绝啊，真舒坦。
1: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0: 经历了这么多年，拿绳子捆着，我心里头勒得慌。
1: 那你为啥又不搭理我？
0: 还是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好，我该怎样待你？

0: 会怎么待你？可当老三说要调你脚筋，你没抱死一搏，只是说出我认了三个字，我又改变主意了。
1: 为啥变？
0: 你还算个爷们儿？当年仇家追杀咱们的时候，大家伙都跑散了，咱们俩在一块儿跑了是整整一宿啊。我记得我的腿被砍伤了，你就背着我跑，那血淌了一道，不是我杀了人抢了马，咱们俩才保住了命。老婆，要是没有你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又此一别，天涯海角。

0: 我这辈子宝马劫财，杀人越货，九九八十一难我都经历过了。这么多年呢，跟着大哥你在走南闯北，刀尖是舔血呀。我老魔我没含过吧，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呀。我临死的时候打扑过一场，这是第二回了。大哥，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说我这烟袋过我就没离过身。可是自从这饭馆开了之后，你什么事都跟三爷商量，你什么都听他的。我以为大哥你把兄弟我给忘了，你都忘了呢。我还想做你的兄弟，我舍不得。
1: 来日再做兄弟吧。我再问你件事，当年是你在老北方走的吧？
0: 待的时间长了，连累你，也连累兄弟们，还引来杀身之祸。

0: 屋里人了呢。
1: 啥事？
0: 生我的气吧？
1: 啥气啊？
0: 不敢。老蘑菇救过我的命，我得还这条命。
1: 赔钱去了，都给我欠迷糊了。没让我大哥，我那兄弟。

0: 咱们回吴老去啊。
1: 爹，爹。

0: 秦天啊，那个你收拾收拾，咱换个屋。
1: 不用换了，我住这屋挺好。
0: 棉袄回来了，这是他的屋。
1: 我不管谁的屋，我家的就是我的屋。
2: 亮亮吧，
3: 没啥能耐，
2: 没啥能耐给我滚出去。
3: 心软怕硬啊，我要是有能耐呢？
2: 有能耐咱俩就伸伸手啊。
3: 要伸手得还两句，等我这腿好了再陪你玩。
2: 少废话，你自个管还是我帮你管？
3: 我自己恐怕管不了，要不你上来帮帮我。
0: 我祖宗哎，别打了，棉袄，他是你爹的救命恩人。哎，救命恩人，
2: 他救我爹的命。三叔，
4: 往往出这屋。
2: 你能换个屋住吗？
3: 你这算求了吗？
2: 求你换个屋住行吗？
3: 老有这话，省多少力。
2: 我单位是谁呀、
3: 啊？是你娘吗？
2: 哎呀，干什么呀？
5: 站住！
2: 没事别胡说八道，小心割你口条。
5: 我还不能问问了我？
2: 上次其实有啥好问的？谁知道是你的呀？
3: 你不信呐？不信你就去陈老头的背上瞧瞧，说不定你还能找着我头发呢。
2: 我睡这屋啊，这院里就这一个空屋了，谁不想住就出去。
3: 门雷子，
2: 谁知道？别想了，你歇着吧，我走了。啊，这家里头除了咱三个女的，还有别的女的吗？
5: 有啊。
2: 谁呀、啊？
5: 我娘
2: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瞅呀？
5: 在我心里装你。
3: 看来得挣八点五一阵。
6: 一个锅里边倒了半锅油啊，旧担子滚着个地往里边跳啊，转眼间披上了黄披甲，端上桌来乐开了花，乐也乐开花。哎
7: 好酒哎，
6: 乐
7: 也
6: 乐开
7: 花。我问你，问你啥乐开花的啊？
3: 你问丸子呀。
7: 我这我咋问呢？我
3: 睡了。好吃吗？
7: 好吃。
3: 满嘴假话。
7: 嗯，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
3: 好吃你怎么不乐呀？

0: 那你还那么热吗？
1: 这鬼鼻子还说不过你。来，喝着喝着。哎，
2: 看看这房子可是你急啊。这小嘴巴巴的，看把他能耐的。
3: 你还甭说啊，自打他一下地啊，给咱们酒馆添了不少活劲儿。
2: 也添了不少狗是吧？
3: 啥狗是？
2: 您说啥狗是？三个妹子是来办公的，他曾干什么呀？
3: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不全是为了给他养伤吗？
2: 人家伤好了，您总得取个名分呢。天天这么晃来晃去，算啥呢？

0: 你是在哪？
1: 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
0: 就胡说。
1: 哪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0: 金玲。
1: 嗯。
0: 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1: 都在这里头呢。
0: 都在里头呢。
1: 嗯。
0: 这伤都好了。
1: 嗯，
0: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 你赶我走啊？
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 我没家，我想啥呀？
0: 哎呀，这不是怕你吗？一人在这待不惯。
1: 只要你在这，狗窝出现，都带着。

0: 城市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是一个民族他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倾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1: 马子将军，
2: 不愤不愤，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长，

0: 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带着。
1: 小娟，这么跟你说，我有媳妇儿。你要是奔着我留在这儿，那是奔错人了。
0: 你媳妇儿在哪儿呢？
1: 你管她在哪儿呢？有了就行了呗。
0: 看不见摸不着，跟没有一样。
1: 那是我的事啊，你不用管。
0: 啊，我不管你的事，我能管着我自己。
1: 这怎么动上手啊？这还
0: 我能管上我自己，我就想打你。
1: 兄弟，我可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好好说话。
0: 你不用跟我来这些没有用的。陈老头，我要是走了，你这辈子都别后悔。好，我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走。
1: 跟谁打招呼去？
0: 前面那么多客人呢，我挨个跟他们说说咱俩怎么认识的，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问他们你该不该赶我走。他们要说我应该走，我小秦他一个脚印都不会留在这儿。
1: 哎，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赶紧回屋去，别当我什么也没说。
0: 可是你说了。
1: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0: 你要是为我好，就赶紧把我哥看上去。陈爱，你要是再敢打

0: 啥呀？咋了？
1: 谁俩冰桃子飞我被窝里了？
0: 啊？还有这事儿？
2: 古三妹，是不是你干的？
3: 我又跟张丽没关系。
2: 你说这冰桃子不是你干的吗？
3: 懒得理我。
2: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睡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3: 小秦天，我告诉你，你被窝里那冰坨子不是我放的，
2: 爱信不信。
0: 睡觉睡觉。

0: 先挠脸。
1: 我没管过，
0: 怎么回事？
2: 歇歇吧，啊！哎呦，我说姑奶奶，我说你再蹦再蹦，我那炕就给蹦塌了，你看看。
0: 行行
2: 行，好，哎。
0: 我不生气，我能蹦吗？我说，你说你管坏你闺女了？你说那么冷的天，就往我被窝里面塞冰坨子，这事我可都忍了，我忍来忍去，那都一个上年没完没了了。老陈，
2: 哎，
0: 要管还是你管你闺女啊？可你要是不管，那就得我管了。
2: 哎呀，这你们俩在我眼里头全是我闺女。
0: 我还有是你女的。
2: 闭嘴！
0: 闭嘴也说完了。
2: 小金蛋。
0: 嗯。
2: 我就替小妙儿先给你道个歉，啊？啊，对呀，你消消气儿。咱们我见着他了，我好好说说他。
0: 小先生，你不讲究啊？咋不讲究了？

0: 咱俩的事咱俩算，那我爹看我这干啥？
1: 我懒得亲自跟你算。
0: 这话被你说到这儿，算是说死了。
1: 行，那咱俩就设个局，赌一把。
0: 你要是赢了，我从此再也不欺负你；但你要是输了，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
1: 赌什么呀？
0: 单挑，看谁拿得住谁。不敢了，
1: 我都吓死了。
0: 第四句啊，
1: 拿笔来。
2: 这地挺干净的，不用天天扫啊。
1: 连你咋天天洗？
2: 一个比一个水溜啊。
1: 少拿我跟别人比。
2: 问你个事儿。
1: 说。
2: 这两天你表面老跟小青青打交道吗？
1: 他俩事儿我哪知道？
2: 你们三个挤一屋，能不知道啊？
1: 知道也不告诉你。
2: 我是掌柜的。啊，这店里的情况呢，我都得清楚着，掌握着。
1: 那你自个儿问去。
2: 哼，你帮帮我就不行了？
1: 行啊。
2: 啊。
1: 但是不能白帮。
2: 啊。那就是，我还得帮你办啥事儿啊？
1: 啊。往后你这屋我随便进，不能撵我。
2: 那就啥事儿了？那不行。
1: 不来你算了。
0: 我交给你，打还是不打？
1: 我又不走，
0: 你啥？你都走了，我还不接了呢。
1: 哎，我就纳了闷儿，你说那相骨的也天天盯着你接呢，你干嘛天天跟我过不去？
0: 那谁让你接那么狠呢？要不是我紧开着你，早蹲我爹屋里去了。
1: 哎，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心里不宽敞，也不看重颜色，没啥说的。这样。我给你当个小娘，保证比你亲娘对你还好。你看咱俩年岁也差不多，是不是？有磕了还能玩一块去，多好！
0: 你再说一句，
1: 这样动刀了呢？
0: 没事，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爹的份上，我早把你口条割了。
1: 这是有多大仇啊？你说哪天我万一真当上了
0: 大官，你闭嘴！
1: 你我要有个好歹，你爹呀、啊、都得哭一辈子。
0: 你闭嘴！
1: 可难受了。
0: 你闭嘴！
1: 你俩干啥呢？
0: 闹玩
1: 呢，闹玩咋还动家伙了呢？
0: 胡三妹，我今天要单挑，谁输谁赢你想演吧。
1: 三妹，他是拿我开刀呢，打完我就得打你，别听他。
0: 少废话，你不行。
1: 哎，
0: 喉
1: 疼，
0: 喉疼，我算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泼皮无赖，你长得全是嘴上的能耐。
1: 那也是能耐呀、啊。
0: 哼、哎，
1: 行了行了，
0: 我就你这号的。你才想惦记我爹，我告诉你，我娘比你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我爹眼高着呢，根本看不上你。你发不能照着你自己这德行吧？你早上吃啥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自己还不清楚吗？
1: 你干啥去？让你看看我的斤两。
0: 没见了，娘，住手！你住手！
1: 咋个打法？
0: 你说咋打就咋打。
1: 是你约我来单挑的，还是你说吧？
0: 别我说了，你再说我欺负你。
1: 我能站在这儿就满身的金光状，还是你来吧。行了，俩人别吵吵了，赤手空拳，点到为止。
0: 行吗？
1: 别练，
0: 不来吗？
1: 来呀、啊。

0: 兔子还不让兔子躲啊？
1: 你要兔子还好了呢，我这老鹰专门抓兔子。

0: 还没分出输赢啊？
1: 给我倒瓶酒。

出奇的路都不好，来半个吧。哎呦，这毛没剃干净啊！

0: 跟我说呢？
1: 早跟你说有啥用？
0: 说了我就不让他俩打起来，你万一伤了哪个可咋办呢？
1: 有我在，他俩能挂彩吗？再说了，就那俩祖宗，你能按住哪个？早晚得闹上这一出，早闹他妈不愁了。
2: 傻姑娘，
1: 自个儿心里清楚。
2: 我不听了。
1: 往后你这屋，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进了？
2: 知情不报。
1: 还进你这屋啊？臭的，也就我吧，不觉得味儿。
3: 哪有大掌柜的二掌柜倒酒了？
4: 我别动，这酒我非倒不可。你辛苦了，
3: 掌柜的，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4: 操心我知道吧？
3: 掌柜的，如果在你家吃，在你家喝，在你家住，啊，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和嫂子对我那么好，这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包了，这还给我缝了这新被子新褥子，暖和人啊，
4: 那我就好。掌柜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啊，我这三个人生意红火了，我说我也不老个亲爹啊，可以安心的养病。

0: 我这命不长了。
1: 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这想，谁什么事都没有啊，你一定要放宽心，明白吗？
0: 喂，你先夸给我啊，平常在我身上，我现在明白了，我这辈子活着是想你爱我，这无权无势只能告诉你。让爱你读的书读，现在失败读，让我这个能成圣，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让爱我的话你不明白，
1: 我这有点糊涂了。你不是家里还有嫂子呢吗？啊，
0: 你和精神他都成事儿吗？这个家业落到他身上，他不麻烦了。
1: 这嫂子啊，就开明豁达，明白事理，这手脚又勤快，那绝对是持家的好手。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不错？
1: 岂止是不错呀，贤良淑德，大好人呐！
0: 你说我，他入内，你俩一块换手去，行吗？喝了这杯酒啊，这话就算是落地了。
1: 我没听明白。
0: 我明白。

0: 他这个事儿太突然了，我是明不明白都是这份用。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了我都惦记着你。
1: 你惦记我干什么呀？
0: 是让你娶我来着。你喝不喝？你老气死我了！
2: 哎，不成，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我喝还不行吗？

0: 点见。
1: 欢迎来了，哎，你们请的。
2: 陈掌柜啊，您这一家这请字儿啊，我这道路不会走了我。
1: 不用过
2: 去。呦，这折我，您可别去，您这不折我两年寿，您是心里不舒坦，我说。听说了吗？是在小鬼的仓库被防火团给烧了。
3: 都是
2: 全是大米白面心疼人啊，听说把这小鬼子给气的眼睛都肿成桃了。
3: 胡来

0: 怎么回事？
1: 古三位呢？
0: 在后边呢。
1: 我找了好几圈都没见着人影。
0: 哎呦，想起来了，昨儿他跟我说呀，他要出去办点事儿，这咋还没回来呢？
1: 这办啥事儿？可是一宿都没回来啊！
0: 你说咋了？
1: 把你脑袋是不是让黑瞎子给摸了呀？
0: 没让黑瞎子摸过，倒差点让你拿绳子给套上。
1: 我跟你说呀，
0: 嗯，
1: 顾三美专门干好事，说不定找汉子去了。
0: 找汉子了？
1: 你让他找？
0: 不是我让不让，那他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1: 你看你，嘴上说不管，脸上写着不乐意。
0: 你能不能一边玩去？啊？
1: 哎，你为啥不找他呀？
0: 我上哪儿找去？
1: 不管上哪儿找，那我去找啊！
0: 你干啥？
1: 我换
0: 了
1: 一只碗呢。
0: 办完事了？
2: 办完了。
0: 回屋歇歇去吧。啊。
1: 都当了两天活了，还歇啊？
2: 也对。那我忙去。
0: 嗯。

0: 炒不够啊。
1: 你就嘴上说说，你瞅着我们。
2: 吴三位啊，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出去办点事儿。
2: 办了这么久啊？
0: 倒远，都耽搁路上。
2: 那你下回办事儿，你叫叫我呗。
0: 叫叫你干啥呀？
2: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呀。
0: 那你自个儿去溜达呗。
2: 那我自己出去多没意思。
0: 不想带我去啊？赶快打你的水吧。我知道你为啥不想带我去，
2: 为啥？你别以为你干这点事儿我不知道，我早晚给你对个现行。
0: 我啥事儿啊？把话说清楚。
2: 你怕了？这屋里头一个个全神神道道的，这全神经病的。

0: 好。我去打盆水，你先回屋换身衣裳吧。
1: 为什么要换衣裳？
0: 这刚上完坟，不得换身衣裳啊。
1: 那坟头让我收拾的一根杂草都没有，干净得很。
0: 那也得换身衣裳啊。
1: 我都说了，这衣裳干净，不用换。啊，我到店里去看看去。
0: 那得洗洗手啊。
1: 手也干净的，不用洗，我就觉得了。

身上带着张大哥的味儿，就这么带着他，看看他的家，看看他的店，让他放心。

0: 吃了吗？
1: 吃过了。好点没啊？
0: 浑身疼得厉害啊。
1: 让你多穿两件衣裳你不听，现在好，受了风寒遭了罪了，活该。
0: 你都染上病了，你再说这些有啥用？
1: 你赶紧吃吧。可真够快的呀。老陈，我给你弄了一碗红烧肉，你就是大米饭，还有一头蒜，可香了，你吃饱了就迷糊了，迷糊了病就好了。
0: 我啥迷糊了病就好了呀？
1: 这大苦得吃点清淡的，你这太油腻了。谁说病了就得吃清淡的了？这老虎病了给他吃草他能行吗？再说了，你这就不油腻啊？
2: 我这油腻啥呀？
1: 都淌油了还不油腻？
2: 这点还叫油吧？
1: 那也叫油。老陈，别听他的啊，来先吃肉。
2: 不行，喝粥。
1: 你闭嘴，我说啥是啥，病了就得补。来先吃肉。
0: 哎，你放下，我自己吃。
1: 我都喂到嘴边了，你还想咋的呀？吃，
2: 小心
1: 吃。
2: 你这简直不可理喻！
1: 你啥意思呀？
2: 掌柜的，别听他的，喝粥吃咸菜，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
1: 还别听他的，你谁呀？你做得了我们家老陈的主吗？古三妹，我告诉你，我们家老陈是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就算躺在棺材里头，他也搂的是我。

0: 想揍揍不了吧你。
1: 嗯。
2: 金强。
3: 咋了？
2: 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泡泡脚。
3: 我就睡吧，自己来就行了，哪能让人家伸手
2: 啊？我是女人家，伺候爷们的事就该我来。
3: 啊，这个经济学，啊，这就是。生意经，我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生意经。
2: 啊，等你啥时候有空，也给我讲讲哈。
3: 行啊，你要喜欢，我随时可以给你讲。怎么了？有事儿？
2: 啊，一长，你要是觉得这饭馆名不舒服。可以改。
3: 改名。
2: 可你先喝呀。
3: 我不在乎这个。
2: 真不在乎。

0: 不睡了吗？哎呀，别快过生日了，送点啥好？愁死人了。没睡啊？
1: 陈老头啥时候过生日？说话呀！
0: 瞧给你急的，我爹后天过生日。
1: 我怎么没听他说起来过呀？
0: 我爹那个人他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他不看重，我不能不看重，我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
1: 哎，要不咱们给他准备一桌好酒好菜听着他。五三妹啊，咱们把话在桌面上说好了啊，
2: 一桌菜三个人各做各的，你看行吗？
0: 哎，不不不，我可不会做，这事得靠你俩。
2: 那行，一桌六个菜，咱俩一人一半行吗？
0: 行不行？你吱个声啊！
3: 差不多是把火不睡觉，我敢说不行啊？

0: 大臣，今天是你的生日，怕你忘记，
1: 我也怕你忘记。
0: 这也太高兴了呀，没缓过神来。
2: 谁说今天是我生日？
0: 管他谁说的，咱过了不就完了啊？来坐。
1: 对呀、啊，我们知道你对过生日这事儿不太讲究，但是干。
2: 那是小庙馋了。
3: 不好意思，都怪我，记错了。该了。哎呀，这大桌的好菜，这可不能白瞎了啊！我先吃，你们随意。嗯，太香了，
4: 没了好，这么好，太好吃了。
3: 哎呀，你拉着我干啥？有啥话说。来，
1: 坐，有啥话直说，我外头还忙着呢。姐，你喜欢桃子皮吗？
5: 干啥呀？
1: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弄一张来。
5: 弄那玩意干啥？
1: 桃子皮可是个好东西，做成了呀又好看又暖和，你要是穿出去了，谁看着谁眼馋。
5: 你别不信啊，我没骗你啊，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傻袍子傻袍子，穿上袍子皮不就变傻了吗？
5: 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变傻呀。
1: 哎呀姐，你想哪去了？我没瞧坏心眼啊。那你说吧，你喜欢啥我给你弄来。
5: 为啥非得送我东西啊？
1: 我就是觉得你人不错啊。
5: 别绕圈子了。
1: 啊，又能干活，你说说你找个啥样的姐妹不行？你非看上那老头干嘛呀？
5: 他长得老吗？我觉得长得挺绍兴的呀。
1: 哪绍兴啊，那满脸的老褶子跟拧了皮的包子一样。
5: 人家长啥样你也管不着啊，你看不好可以不看，没人逼着你看。

0: 跟你唠嗑真累。那话里直的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我，咋的能答应你就说。他不是精，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1: 你给我闭嘴！小晴晴，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0: 跟你横的，跟你说话呢？
1: 你有完没完？
0: 我跟你说，啥破医生啊？这么不清楚？
1: 你医生清楚？你给我站住！
2: 你怎么闹？我怎么闹？不成样！
0: 老陈，骨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1: 你放屁！
0: 你放屁了吗？

0: 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冶遗址旧址举办旧址围桥更续传承主题活动，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现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市铁路高中语文教师庄善飞分享高考语文复习技巧与应试指南。
0: 近日，东冶遗址旧址举办旧址围桥更续传承主题活动，邀请文博人心。
1: 活动现场，讲解员带着大家逐一参观遗址点位，细致讲解战斗历史和背后的革命故事，带领参与者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实地行走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
2: 形成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我相信通过此次学习，我们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实地参观与观看演出后，现场召开主题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结合红色遗址保护、文化传承、青年使命的内容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活化革命旧址资源，传承红色文脉。
0: 此次活动呢，是我们文博力量打通革命旧址与社会大众、青年群体的沟通的桥梁。未来呀，我们东北冶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将持续依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博物馆之友交流、红色研学、科学普及等特色活动。并且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一场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活动以实景演绎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1: 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运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借助生动的舞台情节、细腻的人物刻画，真实还原革命年代的初心坚守与精神的深刻内涵。
3: 辽宁工业大学呢，是一所建立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上的大学，红色基因早已在辽宁工业大学的每一个学子当中流淌。今天呢，我们通过管教艺人的这种合作模式，就是为了让广大青年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都能成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故事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 此次依托沛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紧扣国际博物馆日传播主旨，以文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创新表达方式，进一步擦亮锦州红色文旅名片，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尊崇英雄先烈，自觉当好红色遗址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让不朽的英雄血脉在古城大地生生不息，
0: 从容迎战高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九二已经是吹响了，广大的考生正全力以赴，向着梦想奋勇冲刺。去年我们的直通高考节目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了，收获了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的好评。大家的热情反馈让我们是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今年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曾经荣获呢锦州市课改能手、教坛新秀、优秀中小学班主任、中青年科研骨干、优秀共产党员、锦州市先进工作者等等荣誉称号。那多年来可以说是深耕教学一线了，也是积累了丰富的这个教育教学经验。啊，今天啊，他是以高三班主任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离考生群体最近的人，今年他将会和考生们共同的奋斗，然后向高考冲刺。陈老师，您看哈，这高考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20多天吧，啊，宝贵的时间呢。
1: 20多天，时间不长，但是对高三的学生来说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咱们在百米冲刺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过线之后才开始减速的。所以最后这20天，考生也应该保持一个高速前进的状态。
0: 嗯，
1: 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只要保持沉下心来，动起笔来，啊，把心收住，不要考虑最终结果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重要想的是，我此时此刻，我把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我在做我的题，我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再查缺补漏，再看一看自己做过的这个错题，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去思考，去提升，去提炼自己，去凝聚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考试能用到的这种技能，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更加得心应手。
0: 这是第二点。
2: 第二点
0: 啊，您建议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1: 我建议的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状态，尤其是安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干扰的，这样的要求，所以家长要做好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平稳的家庭环境，乃至于出行的这个环境。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0: 这是您在这个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还有哪些得分不能丢分的，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说一说？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因为它是一个150分的学科，所涉及到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考的类型有这么几块题型，相信各个同学在学校老师带着这么多次的一轮二轮包括模拟等等训练都差不多了，那其实现在最需要准备的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因为现在的高考啊，它是一个立德树人，选拔优秀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

0: 是，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这个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考、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远大于具体的一些知识了。
1: 那有一些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嘛，因为咱确实知道都孩子们都非常的卷，而且非常的累，哎，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科技方面啊，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啊，很有可能也会在咱们语文当中体现嘛。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点，让孩子们知道应该哎把。
0: 你是一个学科，一个基础学科、工具学科，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它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啊，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以主宰，叶就像一个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一样，我这样去思考，那么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生活当中一点点的积累到了，所以缺少的就是咱们点滴。其实语文不光是作文这样，其他的题型我们散不开来，一以贯之都是这个道理。
1: 那在前边的时候，您说了孩子的心态是非常主要的嘛。那有很多孩子，我发现在高三的时候，马上临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老师，我想请假。孩子他请假可能是在家里边学习，他可能是需要这种氛围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您说的太准了啊！现在就是每当高三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同学想要请假、想要离开校园、想要独自学习、想要自己创设一个更加安静的、适合自己的环境的这样的现象。但是我想，家长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思考孩子为什么要请假，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面临班级里紧张的学习氛围，上面的倒计时牌一直在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同学之间讨论交流的都是学习的问题。复习开始，其实就像您说的是很卷很累，每天他们7点多就到学校了，然后每天咱们锦州的高中的孩子都得9点半以后才能回家，可能一部分同学回家之后还要学习，那这么长期的奋战，孩子体力、心力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说失眠，或者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这种情况呢，家长就应该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啊，或者是咨询机构、心理方面的，去找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儿，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应该想办法多给孩子鼓劲儿，多给他加油，把他鼓励到学校来，因为在学校里呢，其实在集体当中，这个压力是会被消解的，然后集体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回到校园当中，往往是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孩子，也是成绩相对考得较好的那些，但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定要摸清楚自己孩子想要请假的这个原因，然后量体裁衣，因人而定。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的到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么多。作为高三的班主任啊，庄老师的经验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了哈。那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同学们在考场上胸有成竹。

0: 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导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这个高考干货。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锦州教育频道直通高考节目，我们将会与您准时相伴，并肩作战啊，祝愿您高考无忧。好，再次的感谢庄老师的到来。
1: 谢谢。
0: 嗯，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儿园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施幼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泰和区幼儿园以国际下讲话为载体，融入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带领幼儿诵读安全口诀，引领幼儿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安全理念，为扩大宣传。

大学教师创作团队为现场师生以舞台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金成龙同志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参与救援、冰河救人等先进事迹，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雄力量，传承榜样精神。现场师生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将以英雄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勤学苦练、岗位建功的实际行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演出结束后，与会领导向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创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了感谢，称赞他们不辞辛劳、奔波赴锦，连续为驻锦广大师生献上两场高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震撼展演，用精湛的艺术演绎传递榜样力量，弘扬时代新风，为全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雷锋精神传承弘扬注入了强大精神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谢谢。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

样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考察；
0: 市人大常委会
2: 震岳宁山海，义乌吕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认真聆听专业讲解，详细了解展览策展逻辑、数字化展示技术应用、文物活化路径及公共教育功能拓展等创新做法。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在广袤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义乌吕山辽代帝陵文物是辽代文化的瑰宝，保护传承好这份珍贵遗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护历史文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益实际，谋划建设辽文化主题博物馆，推动辽代文化根脉在锦州落地生根，焕发生机，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我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
1: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及各位副主任分别带队，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既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开展
2: 涉及营商环境一线场所，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及基层政务服务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和基层诉求，深入了解两个条例实施成效，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等形式，全方位动阶段实地调研中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但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反映的行政审批流程繁琐、要素冗余等问题仍需持续攻坚，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不平衡、基层政务人员服务意识、专业能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期待仍有差距。调研组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要提升政治站位，聚焦要树牢法治思维，贯彻落实好两个条例，积极营造尊商、重商、亲商、爱商的浓厚氛围。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要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发展信心，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市领导杨淑梅、魏国、袁立、姚艳林参加检查视察调研。
1: 5月25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西洋肥叶杯黑山县
2: 经省唯一入选的县域赛事。本届赛事开幕式定于5月29日举行，面向全县所有基层业余足球爱好者开放参赛通道，让各行各业群众站上赛场，绽放风采，真正实现体育。

0: 育惠民，文化利民，赛事富民。本届湘超以足球赛事为纽带，以本土特产为名片，生动呈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富足向好的喜人态势，全方位擦亮县域乡村特色名片，借力体育赛事集聚人气、凝聚合力，进一步拓宽本土特色农产品展示推广渠道，助力乡土好物走出乡镇，走向更广舞台，以体兴农，以赛促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赛事期间，为吸引外地足球爱好者、游客、球迷朋友们前来观赛，黑山县精心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游玩线路和配套服务，为远道而来的宾客提供全方位的游玩体验。全程联动开展二人转精品剧目展演、民俗歌舞、非遗手作展示等内容丰富的非遗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黑山民俗魅力，感受传统民间文化的鲜活活力。5月22号至25号，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十五五”规划的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经验，集中展示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新双高建设、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培育高素质技术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为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由省肢残人协会主办、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肢协联合承办的自信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锦州站活动于5月23号到24号举行。来自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的25名肢残人代表齐聚一堂，实地体验红色文旅资源与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成果。
0: 活动启动仪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举行，正式开启了红色文化与无障碍融合体验之旅。代表们沿着宽敞平缓的无障碍通道缓步前行，逐一参观馆内各类历史展区，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凝视珍贵文物与历史影像，在一幕幕历史场景中重温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同时，大家边走边实地体验场馆内无障碍坡道等全套配套设施，顺畅便捷的通行条件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从容观展，切身感受无障碍环境带来的出行便利。
2: 我是来自咱们阜新市这个无障碍体验员，这次参与活动呢特别开心，一路走来呀，不管是展馆还是城区道路，无障碍设施都很齐全，出行省心又便利。感谢社会啊对我们群体的关爱，我们也会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拥抱生活。
0: 此次体验活动不仅直观检验了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实际成效，搭建起肢残人群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更为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互联互通注入了温暖动力。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督导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调研，然后为我们锦州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打破一扇门，走进一颗心，共建文明城，共享邻里情。日前，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

0: 往上演，让紧闭的家门徐徐敞开，让疏远的邻里温情相拥，奏响基层治理与城市文明建设的和谐乐章。上午十点，邻里周活动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温情开启，现场人头攒动，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便民服务集市整齐排布，通讯电力服务、金融反诈宣传、心理疏导、交通安全科普、就业帮扶咨询、趣味手工体验等便民摊位一站式就位，志愿者们耐心细致答疑解惑，把贴心实惠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引得来往居民连连称赞。
1: 社区举办的邻里周活动内容特别丰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便民服务，还能和邻居在一起玩游戏、写心愿，既学到了反诈、垃圾分类这些应用的知识、实用的知识，又能增进了邻里的感情，整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0: 趣味互动环节更是点燃全场热情，文明知识盲盒答题、垃圾分类、投壶，趣味十足，老少居民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文明知识、树环保理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据了解，本次邻里周活动覆盖临河区83个社区，面向辖区全体常住居民、流动人口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兼顾老年群体与青少年系有温度的特色活动为载体，让辖区居民走出家门，走进邻里，真正实现从末邻到睦邻。
2: 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举办社区邻里周，就是要打通邻里之间的一扇门。83个社区呢同步行动，有游戏、有氛围、更有温度、更文明的家园。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2件、太和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省属企业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5月2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高清视角，让世界耳目一新。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0: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那话理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我，咋的能答应？你直说。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管他能不能送，送谁就行。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1: 跟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0: 你才横在中间呢。
1: 哎，武三妹，别走啊！我跟你说话呢，
0: 你有完没完？
1: 我跟你说，啥破衣裳啊？这么不矜持？
0: 你衣裳矜持？你给我站住！
1: 哎，下来啊！救命！
2: 你在这闹腾什么呢？不成样！
1: 老陈，武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0: 你放屁！
1: 你放屁了吗？等到啥时候啊？
2: 活妖见人，死妖见尸，除非是我死了。我今天就把话都说清楚了吧，你们俩要是再闹腾，我就把你们俩都轰出去。
3: 老陈的媳妇哪辈子就来的夫妻啊？这辈子要有这么一劫吧，也不枉世上走一遭吧。
1: 你干啥去啊？
0: 咱俩唠会儿。哎，你回来。
2: 二姐，
4: 哎，
2: 里边请。
4: 请问，陈怀海陈掌柜在吗？
2: 您认识他？
4: 哦，
2: 掌柜的忙，有事您跟我说。
4: 嗯。
2: 他在哪儿呢？
4: 他就在前面呢。
2: 在前面干啥呀？他咋不到我这来？
4: 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可是走到半路他后悔了，死活不走了，还说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他看一眼就行，就跟前面来。
2: 啥时候来的？
4: 我回去。
2: 等着，我跟孩子都在家等着你呢，他回家。媳妇，这是我媳妇儿，可把
5: 手。哦，
2: 媳妇儿，带我媳妇儿回家了。
5: 是啊，好啊，
2: 哎呀。

0: 徐老娘。
1: 啊，您老娘，我媳妇儿。
2: 啊，不不不，我说的就是您娘啊。
0: 这掌柜。
2: 哦，陈掌柜。
0: 这是我媳妇儿。
2: 哎呀，恭喜啊，恭喜啊。
0: 哎。
2: 陈
3: 掌柜，这怎么还背出来一个？
0: 这我媳妇儿。从今往后啊，我这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
2: 有了内掌柜啊，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大家说对不对啊？
0: 这是大喜的日子啊！今儿的酒我请了。
4: 我是从山上来的。
0: 来的我也喜欢。

0: 饿了吧？吃点老婆，放心了，等你安心养病啊。你俩孩子上哪儿去了？这我去叫他们来啊。
1: 对。

0: 要是不死，
1: 对的，
2: 你跟他打招呼了？
1: 咋了？
2: 走，他们在干嘛呀？
1: 你跟着我干啥？
2: 我也在他一块儿似的，我还不去了呢。

0: 季掌柜好。
1: 您好，我是小晴天，我是小棉袄的姐妹。
2: 我是老陈的兄弟，过命似的，搂着膀子就把仇给报了。要不是因为我呀，老陈他走。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回头呀，让老陈自己跟你说。
1: 好啊，你们俩都快坐吧。

0: 刘掌柜，你这是打哪儿来呀、啊？
1: 我从山东来。
2: 你咋在山东呢？
1: 这个说来话长，
2: 长不怕，你慢慢说。
0: 说来，
1: 我再跟你们说吧。
2: 现在就有空。
0: 你看你，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
2: 我哪惹他了？
0: 那掌柜都不说话了，
2: 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说起吗？这这么长的事儿呢。
0: 那掌柜啊，酒馆里头杂事特别多，掌柜的平时也都忙得很。

0: 是缺什么短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治吧。
1: 哎，
0: 他也很忙，就我没啥事儿，你跟我说吧。
1: 好，我不跟你们客气，谢谢了。
0: 那我们就先回屋了，您歇着吧。你回去吧。
2: 那掌柜，你病了？
0: 你得啥病了？小晴天，那掌柜累了，跟我回去。
2: 我这唠得好好的，你老催我干嘛呀？
0: 要不你走吧，你少管我。老陈，我在这儿呢。
3: 陈掌柜，

0: 咋都没动静啊？
1: 没事，不说话不耽误，留着耳朵就行。你们也看见了，我娘回来了。从今往后，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喂你一勺是一勺。
0: 她要不想喂呢，就一勺也吃不着。
1: 有勾勾心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全给你们掰直了。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你听懂没有？
2: 快乐不能长短不息，长短不及，心事多。记得你。咱老夫老妻，喝一会儿。
3: 我没骗你。
2: 我也没骗你。你说咱俩，我真都变了模样，哪还能认出来啊？

0: 你对我出轨。
1: 说完了呢，头一声鸡叫，本来就跑了。等到了那天，我听见鸡叫跑了。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啊，我又跑回去找你。
0: 那也不能赖我，谁知道那天我家那只大公鸡咋就压了脖子了。
1: 那不管，反正是你压的，你就是替他担着。
0: 我担着了，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
1: 我也炖着吃了，可是你爹发现少了一只鸡，他找我算账来了。我刚吃饱正撑着，跟你爹没说两句话，你宝哥打出半个鸡腿来，你爹这又是追着打呀。我连滚带忙活半天，到头来就是尝了个鸡味儿。
0: 这你可怪不着我了。
1: 我就纳闷了，你们家的鸡丢了，你爹干啥来找我呀？
0: 那会儿你满肚子疼，整天盯着我家那群鸡，两只眼睛都是红的，恨不得把我家那群鸡生吞活喝了。我爹不找你，你找谁呀？
1: 也是。那会是真穷啊。
0: 你一整天地天地后的跟着我，迷了我的眼了。
1: 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女儿啊，在你身边站的青花蛋子多了去了。
0: 可我就觉着

0: 只有你。
1: 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
0: 淮海啊，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盯着这个家，都是我的错。
1: 说到这样，都怪我怕这孩子丢了，你再说也没用，不说他，从此再也不说他。眼下你来了，咱们这家呀有奇迹，打鼓令开张，咱们好好过日子。
0: 爸，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看见你们都好，我就知足了。打个战，我会顺便到家去。
1: 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我是怕你也怕他嫁吧。
0: 我现在这个样子谁能给你和孩子们丢脸？
1: 我子不嫌母丑。你等着，你等我把你养白了养胖了啊，脸蛋子增光发亮了，那就有光彩了。
0: 那我成猪了。
1: 什么猪啊？那是我陈怀海的媳妇儿啊。

0: 葛俊。
1: 啊，
0: 杨二娘。
1: 哎，
0: 这李大夫呀，说话向来都是留半句。今天他说这个话，你就放心吧。
1: 我一百个放心。
0: 哎，
1: 李大夫，您总好。
0: 李大夫，他的病怎么样？就算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心甘情愿。
2: 陈掌柜，我说句见底的话，你就是把钱全花了，也顶多是拖些日子，
0: 能拖几天拖几天，我认。
2: 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
0: 烧了咋样？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我这心里呢也就能多舒坦一点。
1: 这古三妹和小青天呢？
3: 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
1: 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呢？
3: 那古三妹整天神神叨叨，说没眼就没眼了。那小青天更
1: 说这俩人啊都心直口快的，整天的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热热闹闹的，天天都有小信儿看。
3: 小事，烦死了。
1: 咋烦着你了？
3: 杨宁是不知道，他都揣着心思呢。好事儿，
1: 说明你爹招人稀罕啊。
3: 反正我爹就一句话，就等棉袄他娘。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才饶了他的。娘，您放心，从今往后他。
1: 娘一直做梦盼着你能嫁个好。

0: 上娶个好媳妇儿，过几年一推进门，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就上炕啊，打滚的，翻筋斗的，嚎的叫的。
1: 今天吃面，
2: 嗯，赶紧盛一碗去吧，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
1: 吃的还挺香的，
2: 活不成了呗。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那都是骗你。你听谁说的呀？
1: 我不告诉
2: 你。小春天，
1: 嗯，
2: 你这人啊，哪都挺好。就是把不住嘴，语出伤人，话可不能乱说。
1: 我没乱说呀，我是听，我听大夫跟老陈说的。老陈还说了，他就是卖房子卖地要救他媳妇，有点恨他。你说他好好的时候不回来，拖了一身病回来了，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吗？可是眼下他要真活不成了，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夫妻了这么多，
2: 小明和花子，我知道，只有你说。
3: 你干啥去？
2: 给你盛面。
3: 为啥给我盛面？
2: 你受累了？
3: 我受累了？
2: 不是。慢点啊，靠着住，
3: 好，
2: 这样不累。是这个，
3: 你缝的
2: 啊？现在吗？
3: 现在。
2: 错了，他乐了，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了。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
3: 你这嘴可真甜啊。
2: 是我嘴甜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那掌柜啊，你要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做。
4: 你咋又来了？
2: 我咋就不能来了？
4: 你唠完了吗？
2: 那掌柜，你歇着，我先忙去。
3: 忙去吧，
2: 哎，
3: 多谢了。
2: 又客气上了。
1: 那掌柜，你刚才谢他啥呀？
3: 顾三妹啊，给我缝了一个棉靠垫。
1: 又说他
3: 媳妇。小晴天，
1: 嗯，
3: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那掌柜，我不会做靠垫，但是我
5: 分表接在了手，抬头或看见了，千娇百媚，百媚千娇，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一个大姑娘啊！只见她乌云发，发乌云，乌云巧挽盘龙鬓，秋波杏眼水汪汪，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花似玉，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寒冰冷啊！
6: 赶紧喝药
3: 啊！你看，郭三妹给我缝了一个靠垫，
6: 你就垫了。

0: 护肤三妹呀、心思稳重，能拿得起活。过日子呢是差一点，可也是个善良的人。
1: 我说你呀、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0: 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跟你唠嗑嘛。
1: 眼下你啊，只管治病，啊，等病都好了。
0: 我心。

0: 你俩能天天牵羊出来走。
1: 帮我多出来干啥？
2: 怕凉了呗。再说了，万一不够喝的，这不盛起来也方便
1: 吗？你胡说啥呢？这尿能多喝吗？
0: 红唇白牙，你得听我的，我说啥就是啥。
2: 我们进屋喝药吧。

0: 六掌柜，
1: 喝药吧。
0: 嗯，
1: 小心烫啊，
0: 能让人家不。这样舒服不？
1: 舒服，我舒服。
0: 那行，我先走了啊。

0: 有你。
1: 人生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棒不都洗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快点多少
5: 钱？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单。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3: 紧。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了。哎呦，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了。爸，你要拔。
2: 我拔美的，我拔。
3: 拔那么悬的。
2: 哎呀，拔不出来了。
3: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紧。Mm-hmm.

0: 实操，多训练。
1: 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
2: 你看我这药，酸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常获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0: 你干啥呢？
1: 给娘按按背。娘啊，娘困了。

0: 回来了。
1: 家里坐着，这就是活。
0: 行了，你就别管我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高兴。

0: 这是刚回来。
1: 我姑娘，我出门这两天，这家里都挺好的呀。
0: 挺好的。
1: 嗯。
0: 你得早上开店吃。
1: 嗯，他说的没毛病。我不在家呀，这账你就得管起来。
0: 嗯，小棉袄画子没事就过来陪我。画子这孩子话少，问一句啊就回半句，费老劲了。
1: 他跟我慢慢就好。
0: 古三妹和小晴天也轮着来照看我，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俩。
1: 行，这事你放心吧。
0: 古三妹是把持家的好手，这小晴天啊，
1: 没有提起这些来呢。
0: 日子有数，我走了，这屋里需要一个心疼你的人，需要一个替你撑住这个家的人。
1: 谁说日子有数啊？啊？人家大夫明明说了，你这病能治好。还有啊，你要再提他们俩，我把他们俩都全撵走。
0: 淮海，古三妹是个好女人。
1: 可我心里。撞着你，
0: 你撞着我，就亏了你了。
1: 我还说，再说不认你的话。
2: 我的肉香吗？嗯，我们那包包子都是把肉做成沫。你这儿全是肉丁。
0: 嗯，还有啊，不能全是瘦，只有肥的，肥二瘦八，这样吃起来香。啊，上包子。淮海这人啊，对吃穿不讲究，那衣服穿在身上就不会脱下来的，不把它穿里子了，不舍得扔，所以啊，你得勤工着点啊。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淮海他娘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吃啥喝啥我不管，穿啥带啥我也不管，你得给我儿子穿上合脚的鞋，我就用你的好。知道老太太为啥这么说？
2: 为啥呀？
0: 老太太说呀，爷们儿的鞋最重要，有了合脚的鞋才能出门，出了门就能晃开膀子，晃开膀子就能赚来吃喝。啊，
2: 原来是这样。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
0: 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打扮好。哼，
2: 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
0: 林长官，我
1: 你好，你好。
3: 啊。
1: 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呀，我不去了，我这腿脚不方便，不去了。
1: 咱有车爬山。

0: 背着你还不行啊？
1: 你说你这是居家伙事，你背我去哪儿啊？
0: 跟你慢啊，我把你推倒。
1: 我明白。
2: 娘，我来背你。
3: 哎呀，还是我儿子，瞧好了。
0: 嗯，
3: 走吧，爹。
0: 各位贵客啊，坐好了。

0: 咱们要客，下车吧。
1: 好。来，我背你。
2: 淮海，这是哪儿啊？
0: 进来了不就知道了。娘，你跟你娘说吧。
3: 娘，我爹给您置了三间房，都弄好了就等您呢。这进去看看还缺啥？娘，我爹是想给您个惊喜。
2: 谢谢了，二弟啊，我就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
0: 看看你，这都弄好了，总得进去看一眼吧。
3: 就是啊，娘，咱们进去看看呗，咱们家人住在一个院子，多好啊！
1: 娘，咱进去吧。
2: 不了，我不进去，不进去，我不进去。
3: 娘，这么大了都不进去哪行啊？快快
1: 来，娘，咱进去吧。
3: 娘，
2: 不进去了。回去吧，要不我自己爬回去。
3: 爹，我娘她这是咋了？这一片心思费那么大劲，她咋就看不上眼呢？
0: 可不是看不上眼，
3: 那是咋回事？我就不明白了。
0: 刘姐，他是不原谅的。

0: 过来坐。请你帮我写一封信，这信要瞒着别人吧。你好聪明，我要是能走出去，我就到街上找别人写了。可是云溪啊，
1: 那掌柜，你能这么看得起我，我还说啥呢？可是我不能背着陈掌柜做事，
0: 就算我求你了，为了怀海好，我给你跪下。
1: 那掌柜，你去吧，我帮你写。

0: 干粉大爷，一剑高手啊！不敢。那正红今年68了。68正是好。60是穿山甲，70是独角兽，到了80那就是穿西戎。说得到，我那正红，我现在是穿山甲。
1: 大爷，你媳妇走了。大爷，你媳妇走了。

0: 吃劲的，别说卖烧饼的，卖烧饼，
1: 碰见饭馆里捧着菜的，那绝对。

0: 出啥事了？
1: 掌柜的，刚才有一讨饭的耍贫嘴，让我给撵走了。
0: 哎，讨口饭讨口饭呗，撵走干啥？
1: 他讨饭就说讨饭呗，还说我还得小心伺候他，伺候不好还啥啥啥的。
0: 伺候就伺候啊，来了都是客。

0: 娘，你整天在这张望，看啥呢？
1: 看人呢。
0: 人有啥好看的？
1: 一人一个长相，一处样子，都有意思。说不一处，在这些长相不一样的人里头，冒出一个眼熟的人。

0: 这位先生，您里边请。你家陈掌柜呢？
1: 啊，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事吗？
0: 听说你们掌柜的仁义仗义，想见识见识。
1: 张先生，您是想怎么个见识法呢？
0: 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皮肉骨头连着筋，一直看到心肝上。
1: 这不好意思，我们家掌柜的忙，如果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改天您闲着有空了咱再说行吗？
0: 敢问你是神仙吗？
1: 这话什么意思？
0: 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要紧的事儿啊？
1: 我这不是问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吗？
0: 没要紧的事儿，我见陈掌柜，我吃饱了撑的。
1: 您不是就是想见见陈掌柜的吗？
0: 这就是要紧的事儿啊。怎么了？你看我这身打扮非富非贵，就耷拉眼皮看人是不是？要换个达官贵人，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多话了？
2: 老段，
1: 哎，
2: 这怎么了？
1: 这位先生说要见见你。
2: 哦，
0: 看这意思，掌柜的。
2: 敢问您是？
0: 免贵姓方，耍嘴皮子的。从街头耍到街尾，从街尾耍到您这儿，饿了。
2: 饿了不怕，咱这馆子呀，专门治饿病。啊，想吃啥您吩咐。
0: 有啥吃啥，不挑。
2: 嗯，您跟着我来。
0: 头前带路。
1: 这是个嘴刀子呀，杀人呢。嗯，冯先生，不好意思啊，您看这桌都满了，您跟这交流一个。
0: 我这好啊，啊，坐在门口看得远呐，猪是猪，狗是狗，满地小鸡溜达走。
2: 您这嘴可真溜啊，一套一套的。
0: 没办法呀，
3: 吃饱了拉会啊，真是这张嘴啊。
2: 您看我这馆子的菜味咋样？
0: 您看我一眼就能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怎么能看不出来？
0: 还是的呀，那我吃那一个菜，我就能知道您这馆子的菜味怎么样。我吃您这一个菜好，那您这馆子菜就都好。这一个菜味道不好，所有菜味道就都不好。
2: 这话讲的真好。哎呀，看来往后这每道菜都得请您尝尝啊。
0: 不白吃不白喝。
1: 嗯，
0: 说一小段送给您。咱们就说这个酒啊，谁都能喝，马牛羊鸡犬猪有嘴就能喝，喝多喝少啊不是本事，喝进肚子里去还有人模样，那才是本事呢。你看那些喝酒的人，喝多了之后红光满面的，急赤白脸的，满头大汗的，出冷汗的，拍胸脯的，说大话的，周舌头吐血的，满嘴跑火车的，龇牙咧嘴的，胡说八道的，不省人事的，抱头肯定的。有道是酒是乾坤炉，喝进去容易出来难，妖魔鬼怪原形现，留下真人在人间。酒有酒有啊，没酒不有，要想为友不能喝酒。
3: 我说这位啊。

0: 啥叫要想为由不能喝酒啊？
1: 你看，喝多了是朋友，醒了不是朋友，那还是朋友吗？酒有酒友，狐朋狗友。
0: 哎，说谁狐朋狗友呢？这小子，快走，走吧！
1: 别。这就是我跟你说那现了原形的。
0: 再说一句，
2: 各位各位，听我说一句啊，这喝酒这东西啊，啊，各有各的喝法，您说呢？有喝了迷糊的，有喝了清醒的，有喝了吧他能咂摸出滋味来，有喝了他也是白喝的。别看这酒是粮食胶，千百年来粮食咱们大家都吃明白了啊，可谁又喝明白了酒呢？一人一嘴，一嘴一酒，一酒一味儿，各喝各的味道，喝好了就行了。

0: 面熟的人来了。
1: 谁啊？
0: 你大舅。
2: 大哥。
3: 啊。
2: 大哥，你咋来了？
3: 咋了？我就不能来啊？
2: 医生都好了，
3: 回了老家，没人追，没人撵，吃的安心，睡的踏实，这生命全好了。
2: 哎，太好了，咱们这一家人啊，这回是一路不落呀，聚齐了。
3: 我来呢，是想看看你，没成想。碰上我老妹了。
2: 我说大哥，这回来了可不及时走了，就在我这待着吧。
3: 你还让我去哪家？
2: 我新置办了三间房，都粉刷好了，本想着全家都搬过去。可你妹妹死活不去，正好你去住
3: 吧。啊，我一个人住三间房可我宽敞。
2: 大哥，你那官司呢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警察局应该管不管了。可不管他们什么心思，咱们得小心点，不能出院，晚上不能点灯，不能闹动静，吃喝我派人给你送去。
3: 放心吧，我能进得了大连街，我就能藏得住。
2: 好，你们兄妹先聊着，我去弄点酒菜。
3: 哎，你要闹就弄点拿手的啊！上回男人都没吃好，
2: 你这是当着你老妹子告我的状啊！
0: 行了，你快去弄吧。
2: 司令，

0: 哥心疼你啊。
1: 哥，你得成全我，我就指望您了。

0: 我这咋样？
1: 嗯，挺好看。
0: 身瘦正好，合适。
1: 就是太热了，你啊。
2: 热你就脱了，哪那么多废话？
1: 就不

0: 大娘，您这是在做棉衣棉裤，咋这么急着做呢？
1: 闲着也是闲着啊，就做了呗。
0: 好事，暖和。
1: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2: 这可有的穿了。
0: 这么多，娘，你这让我俩穿到猴年马月去。
1: 这东西放不坏，留着慢慢穿啊。
2: 哎，
0: 小娘真好。
2: 就是，小娘动不着了。我看你的，
0: 看这个。娘，你咋了？
1: 娘看着你俩都长大了，我高兴。来，过来。

0: 哪里的？
1: 你的袜子破了一个洞，我给你堵上。
0: 哎呦，还没洗呢，堵多会儿啊？
1: 是，马上好了。
0: 那洗干净再补吧。

0: 古三妹，看见林小青娘了？
1: 没瞧见啊。
0: 你去猫房帮我看一眼。
1: 哦，爹，我去做饭，我大舅他没影了。

爹，我大舅没影了，我娘也没影了，他们都去哪儿啊？我想起来了，我娘给我和花儿子做了棉衣棉裤，做了一大堆鞋垫，不会走了吧？爹，我娘是不是走了？我们得去追她呀。

0: 我可不能死在医院，我可得难受死。
1: 你
0: 那
1: 是找我娘。
0: 娘，娘这一辈子。

0: 成真的吗？
1: 爹，我啥时候还能再见到我娘呀？
2: 淮海啊，就爱吃这包子，
3: 所以啊，你得勤工着点
2: 啊。
3: 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
2: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
3: 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大码号。有你在，我放心。

0: 哥，咱们走到哪儿了？
1: 开大岭。
0: 前面是啥呀？
1: 前面是山。
0: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们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吗？
1: 不远，不远。孩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睡吧，哥找个好姨娘，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0: 人生没有如果。
1: 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酸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2: 辽代地陵考古成果展，认真聆听专业讲解，详细了解展览策展逻辑、数字化展示技术应用、文物活化路径及公共教育功能拓展等创新做法。流寇无耻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博物馆事业发展，多次走进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伊吾吕山辽代地陵文物是辽代文化的瑰宝，保护传承好这份珍贵遗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护历史文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积极借鉴先进理念与经促锦州开展深度指导交流，助力锦州辽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要立足锦州实际，谋划建设辽文化主题博物馆，推动辽代文化根脉在锦州落地生根、焕发生机，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向委副主任分别带队，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调研，既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视察。各调研组深入9个县市区，实地调研24家企业、11个重点项目及12处涉企营商环境一线场所，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经营、重点项目建设及基层政务服务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和基层诉求，深入了解2个条例实施成效。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掌握营商环境现状。调研组指出，当前锦州营商环境建设正处于从整治向长效转变的关键阶段，

0: 实地调研中，工作成效值得肯定，但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反映的行政审批流程繁琐、要素冗余等问题仍需持续攻坚。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不平衡，基层政务人员服务意识、专业能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期待仍有差距。调研组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要提升政治站位，聚焦五个环境建设，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树牢法治思维，贯彻落实好两个条例，积极营造尊商、重商、亲商、爱商的浓厚氛围。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要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发展信心，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市领导杨淑梅、魏国、袁立、姚艳林参加检查视察调研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是全国十个足球类精品案例之一，辽宁省唯一入选的县域赛事。本届赛事开幕式定于5月29日举行，面向全县所有基层业余足球爱好者开放参赛通道，让各行各业群众站上赛场，绽放风采，真正实现体育惠民、文化利民、赛事富民。本届湘超以足球赛事为纽带，以本土特产为名片，生动呈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富足向好的喜人态势，全方位擦亮县域乡村特色名乡镇走向更广舞台，以体兴农、以赛促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赛事期间会吸引外地足球爱好者、游客、球迷朋友们前来观赛。黑山县精心整合全域优质文旅资源、游玩线路和配套服务。15号，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十五五”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经验，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场理念前沿、实操性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示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为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由省肢残人协会主办、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肢协联合承办的“自信之光——百名肢残人无障碍体验锦州站”活动于5月23号到24号举行。来自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的25名肢残人代表齐聚一堂，实地体验红色文旅资源与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成果。

0: 无障碍通道缓步前行，逐一参观馆内各类历史展区，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凝视珍贵文物与历史影像，在一幕幕历史场景中重温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同时，大家边走边实地体验场景带来的出行便利。
1: 我是来自咱们阜新市这个无障碍体验员，这次参与活动呢特别开心，一路走来呀，不管是展馆还是城区道路，无障碍设施都很齐全，出行省心又便利。感谢社会啊对我们群体的关爱，我们也会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0: 自己的优质平台更为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互联互通注入了温暖动力。
2: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督导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调研，然后为我们锦州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打破一扇门，走进一颗心，共建文明城，共享邻里情。日前，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上演。上午十点，邻里周活动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温情开启，现场人头攒动，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便民服务集市整齐排布，通讯电力服务、金融反诈宣传、心理疏导、交通安全科普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引得来往居民连连称赞。
4: 社区举办的邻里周活动内容特别丰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便民服务，还能和邻居在一起玩游戏、写心愿，既学到了反诈、垃圾分类这些
3: 环保理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据了解，本次邻里周活动覆盖临河区83个社区，面向辖区全体常住居民、流动人口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兼顾老年群体与青少年群体，实现全民参与。
5: 社区邻里周就是要打通邻里之间的一扇门，83个社区呢同步行动，有游戏有服务，让相见不相识变成邻里一家亲。未来我们会把这样的活动常态化，让邻里互助成为习惯，让临河成为更有温度、更文明的家园。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古塔区2件、太和区1件、易县2件、临海市4件、省属企业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经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又回山东老家去。
1: 老家
0: 不远，不远，孩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哥找个好姻缘，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明早从14岁跟着哥。
1: 爹，小青他走了。
2: 怎么走了？去哪儿了？
1: 他说回关东山。
2: 你们俩又吵架了？
1: 没有。不信任胡三妹。

0: 过吧，对不对？
1: 对。
0: 走，咱们回家。
1: 小心点。
0: 嗯。
1: 走可以。哎呀，你说那关东山这么远的道，你就是走的话，走之前也得多备点这个穿资路费啊，还有吃喝，等我都给你备齐了，你再走不迟。走啊！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谈。我知道，你媳妇看好了股份，嘴里都是她的好。我也知道居家过日子我也不简单，可是我心里还是想抱着一丝念想。我这次走了就想试试，看看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我真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就把我当个孩子，想是让你想一想。老陈不说了，吵到了上午啊，就没气。你对我好，可我不理你这

我当初跟你走的时候，是想着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走了。

0: 哎，各位，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开饭馆。有人说了，开饭馆有什么可说的呀？客人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把钱拍在柜台上，那不完了吗？开饭馆跟开饭馆可不一样，咱们吃饭的人心里明白呀。
1: 你说呢？这谁家馆子是挂羊头卖狗肉啊？
0: 他站这儿说，不会说的就是山东老酒馆吧？话可不能乱说啊！您看有些饭馆，人长眉毛拧的，眼皮耷拉的，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嘴角撇的，胸脯挺的，后腰拔的，俩手背的，一副主的模样。要有钱的来了呢，他这眉头也舒展了。这眼皮呀、啊、也抬起来了，这白眼人也少了，黑眼人也多了，嘴角也翘起来了，这胸脯也哈了，这后腰也弯了，这手也拱了，一副奴才模样。你说这样的饭馆，你谈什么仁义？你谈什么厚道？
2: 你笑什么呀？
3: 您讲的有意思。
0: 这笑啊，有大笑。
3: 笑迎八方客呀！啊，方先生。并不认识嫂子，
0: 您这是要请我进去？
3: 恭迎光临。
0: 想封我的嘴？
3: 这屋里头人也不少，
0: 进去不会再挨揍吧？
3: 我给您挡上。
0: 那就走吧。
1: 方先生里面请。

0: 这酒钱算谁的？
1: 你都不干这傻事。喝酒。
0: 喝多少？
1: 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0: 那我这便宜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1: 不多。你看啊，没事提点我，站在门口帮我招揽生意，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感谢您。
0: 酒真甜呐、
2: 慢走，慢走，慢走，哎，慢走啊，慢走，慢走。
3: 二妹，谢谢您了。

0: 回去睡。
1: 张会长，
0: 嗯，
1: 您知道他想说啥？
0: 他都不知道自己要说。

0: 看这，人家绿色的满镜头，那就住这儿啊。
1: 住在这地方还能把笑声送给旁人，不容易，不简单，值得敬佩。
2: 再见，三爷。
3: 三爷，走好，明儿见。
2: 谁说明儿我还能来呀？
3: 那您要不来，那我想您咋办？
2: 你想我也没招，到了我这年岁了，晚上把鞋袜脱了，明天早晨能不能穿上，谁知道啊？
3: 可别说这话啊！您这是百岁的身子骨。
2: 什么百岁千岁的？今儿个没白过。那就行了。
3: 这老份子刚越来越酸了。
4: 林子亮呢？小文满。
5: 来老乡了，多唠了会儿。
3: 你有一股子烟熏的味儿，我没闻着，没了。
4: 这是有人烧了日本人的仓库，我们怀疑啊是抗日放火团干的，所以特别从查。
3: 那你咋搜到我这儿来了？
4: 有人看见纵火犯跑到你这边来了，好像还是个女的。
6: 不要害怕，
4: 您请走。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啊，让掌柜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咱们挨个审，他跑不了。
6: 滚蛋！
4: 两人就跑了。你走。
6: 我上去。

0: 大伙都别怕啊，咱没做亏心事，咱不怕鬼敲门。鬼爷，这都是酒馆的老人，您还信不过吗？
1: 我倒能信过了，可日本人都信不过呀，有事没事不全凭他们一张嘴吗？
2: 这是谁干的？
3: 这是我的屋。
2: 你自己
0: 还有我闺女，他们俩人一屋，
2: 拿进来吧。

0: 身上的味道和这衣服上的味道是一样的，都是烟火的味道。
1: 等会儿，这是饭馆，他每天呢烧火做饭，这个烟熏火燎的，这个味道不奇怪。
0: 他身上没有烟火味，
2: 他从来不去厨房，身上当然没有烟火味了。我这身上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不信你们闻闻。
0: 嗯，你的味好重啊。
2: 是啊，我是掌柜的，这馆子要想生意好，菜一定得好，所以我没事我就下厨房盯着去，一盯就是一天，这身上的味儿当然的重了。
1: 掌柜，他这个酒馆啊开了好几年了，这些人我都熟，都是老实，根本没有胆放火。
2: 嘿，
0: 李哥，跟走，跟走，
2: 打扰了啊。

0: 各位，今天我说这个段子里的人啊，你们大伙都认识。谁呀？山东老酒馆陈掌柜。陈掌柜啊，买了一顶帽子，好看，貂皮的，他喜欢，戴着这帽子上街，显摆显摆。也跟您各位一样，听我说相声，我都觉得陈掌柜这帽子好看。咱们觉得好看吗？不是，谁也觉得好看。
1: 见你了
0: 吗？不见你了吗？这帽子在陈掌柜这脑袋上扣着呢，他一不傻二不你，这贼怎么偷走呢？咱们没办法，贼就有办法。他呀，挤到这陈掌柜后头站着，掏出一个袋儿来，在脑袋上拴上，在下巴颏底下打一结儿。陈掌柜这正高兴的乐着呢，这贼突然把陈掌柜的帽子拿过来，砰，扣自己脑袋上了。陈掌柜乐着乐着，觉得不对呀、啊，脑袋那阵凉啊，哎，帽子没了。回头一看，没有，这头一看，他脑袋上戴着呢。人家贼有高的，不但不跑，而且很镇静。陈掌柜还没说话呢，这贼先发话了，怎么了？什么帽子丢了？这劲儿老丢帽子，我丢了两三顶了，现在我不是长记性了吗？您看我给这帽子呀钉了一袋儿。陈掌柜一听这话呀，他赶紧回家了，干嘛去了呢？挨个给帽子钉袋儿去了。
2: 眼皮不薄啊。
0: 哦，
2: 您说了算
0: 对。说了算什么呀，口干舌燥的。
3: 那您进屋认识长得见啊。
0: 你请啊。
4: 我请、
0: 啊、我再给大伙说一个 啊我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锦猪排，熏鸡白肚，山鸡肚脯，太蟒银鸡，京蒸哈士马，醉鸭四醉鸭要醉鸭小鸭鸭鸭
5: 白蛋豆子。你干嘛给我倒酒？
3: 全为了您这张嘴。
5: 堵我的嘴？
3: 想拿酒勾您的话。
5: 我这话可不中听了。
3: 谁说不中听？不中听能把满街的人都引来吗？王爷啊，您这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骂人不带脏字，听着舒服不说，你咂摸咂摸吧，还挺有道理。您要是不嫌弃我这小店啊，就常来，敢吃喝全免。
5: 那是为什么？
3: 您往门口一站，啊，满街的。

0: 您这一进门，您猜怎么着？这屋里的客们就都热闹了。
1: 那不给您添乱吗？
0: 哪儿添乱呀？您得帮着我呢，您得给我打招牌来了。
1: 陈掌柜，我这辈子从来不给人打招牌，我也不给人撑场面，高兴了我就坐了，不高兴我就走人，对脾气了我就喝两口酒聊聊天，不对脾气了抬屁股走人，谁也别见谁。
0: 那您这是跟我对不上脾气了呗？
1: 今天没对上。
0: 那明天呢？
1: 明天再说明天的吧。
2: 这方没来呀？
0: 嗯，这回倒好啊，啊，我丁点动静没有吧？
2: 他这气呀，也真够大的。
0: 嗯，一句话对不上茬，翻脸不认人。
2: 您说他这样的能有朋友吗？
0: 我不是朋友。
2: 他拿您当朋友？
0: 嗯，
2: 说骂您就骂您，
0: 对吗？
2: 没事还拿您寻开心，
0: 你这不都闹着玩的吗？咱就说啊，他说的可都在理上，是咱们的错咱改着，不是咱们的错呢咱防着，这话没得说呀。啊，不挺好吗？
2: 您说好着呢。

0: 我说，这房子这是怎么了？
1: 哎，有一个恶霸呀，给他老母过大寿，说请方先生呢去讲单口相声，还要说福如东海呀、寿比南山啊这样祝寿的话。方先生不同意啊，让那个恶霸好一顿揍不说，把这老窝还给烧了。
0: 那他人呢？
1: 不知道，听说有人在码头见过他。哎，你是方先生的朋友吧？见着方先生啊，你劝劝他，别总是硬着性子，该软和就得软和，不就是说两句祝寿的话吗？动动嘴的事儿，这有啥呀？是不是？人这一辈子啊，要想活得舒坦，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不能总按照自己的心思过日子吧？是不是？你说这怎么走了？
2: 把一头啊给系上，把这香油灌进去，系在腰上。外面大褂啊，还有一个铜火锅，里头不有肉呢。把这火锅啊搁在地上，让这个铁掌柜带上去。火锅有俩耳朵啊，拴两根绳，前头一根，后头一根。
3: 这怎么跑这屋来了？
0: 这屋清静。
3: 没有背人的事，没必要躲躲藏藏。
0: 我说方先生，您的事我都听说了，我给您叫声好。
3: 这有什么呀？这就跟喝酒一样。
0: 嗯，
3: 我不想喝我就不喝，你还能掰着嘴非让我喝？
0: 可他掰着您的嘴，您都不喝。就从这点来说，我服气。
3: 服气管什么用啊？让人揍一顿，老窝也让人端了。
0: 你心里头敞亮啊？
3: 我敞亮不敞亮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您是方先生。
3: 陈掌柜，你是不是又想让我来给你撑场面啊？
0: 老实话吧，啊，这段时间没见着你，我还真想你。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我这
3: 儿。住你这儿？
0: 啊，
3: 多少钱一宿？
0: 不花钱。
3: 那我更不住了。
0: 怎么？
3: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我住你这身子矮半截。
0: 我说方先生，您想多了。
3: 陈掌柜，假如我是个哑巴，你还让我白住吗？
0: 嘿，还真让您说。

0: 我这伙计里啊，还就有个是哑巴，都跟了我好些年了。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真逗人，可是也真气人。不可你这一想，这人家一辈子不就这样吗？想刚一脚吧，你就得矮一脚，啊，你想洗一阵吧，你就得愁一阵。哎呀，王先生，您这张嘴啊，啊，有活生生的日子呀！
1: 我也不知道你是夸我还是损我，甭管夸我损我吧，反正啊，我听着挺舒坦。一舒坦呢，话就多。今天我就多说两句。我第一回上您这儿来，生了一肚子气。第二次来呢，我就想看看名声在外的陈掌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瞅，嘿，真是有里有面，性情中人，敞亮。第三回来呢，我在门口啊，我说到你，埋汰你，我就看你恼不恼，看看你呀、啊，是真性情还是装性情，是真敞亮还是装敞亮。后来呢，哎呀，我这喝多了，腿也走不动了，是眼也睁不开了，但是这耳朵我听得明白，要知身后事，但听背后言。你说那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陈掌柜确实是个人。
0: 原来是这样，多谢方先生看重。
1: 可就算你是个人物，我也不能在你这儿住。
0: 为什么？
1: 我这人这辈子啊，不烧香不求人，全靠这张嘴吃饭。我在你这儿住去了，我这嘴软了，甜了，腻了，该说的话不敢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句，声音呢到了舌头尖这儿打个卷儿，哎呦，那比死了还难受呢。我在外边顶着西北风吃雪花，冰碴拔舌头，和我这张嘴硬气，多谢好意。告辞。

0: 咱们这个账，你看看，
1: 不客气。
0: 怎么了？
1: 这也没说哪门儿呢？你说，这城市一个接一个的丢，我就弄不明白了。咱们这么多人，这仗怎么就打不赢呢？
0: 我也是老琢磨这事儿。带兵打仗的当官的，他也没琢磨。他要琢磨明白，您说这仗能打输吗？
1: 要是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老朱，不敢想啊，
0: 我还想的不一样。您受累，看看账，
1: 我家都快没了，还看什么账啊？不看了。还有你，自打娶了媳妇儿啊，就把我扔在这儿了，一个人。你嗓子痒痒，想找个唠嗑的你都没有。
2: 县城的有一个呀。
0: 您不傻
2: 啊？
1: 谁呀？
2: 嗯。
1: 你叫他什么？
2: 太行，有没有啊？叫啥呀？啥呀？托实，结实。
0: 先生没有，地铁班长。还有一个。
2: 多。
0: 一套一套的，

0: 皮的。我一想，说我这嘴都能瓢了。
1: 那你不总说的神神叨叨的吗？
0: 神神叨叨的不耽误过日子吗？
2: 那俩孩子那边有点早说，我听您说的。
1: 有啥不好说的？呵呵，老子还怕小的了？
2: 哎，您还别说，咱们家这老的吧，还就是怕那俩小的。那俩小的吧，这就不好惹呗。
1: 不好惹，不好惹，绕着走。嗯，没错。哎，欢迎欢迎，里边请。
3: 哎，你这儿有饺子吗？
1: 有啊，
3: 大哥，有饺子。
1: 我聋吗？
3: 他弄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座呀！
1: 来，里边请。三五位。各位，想吃点什么？
3: 不是说饺子了吗？
1: 我这店里头啊，有猪肉、白菜、猪肉、大葱两种馅的饺子。
3: 那你们这儿一盘几个饺子啊？
1: 一盘二十个。
3: 先来二十个，猪肉、大葱、猪肉、白菜各一半。
1: 五个人吃二十个饺子，少点了吧？
3: 哎，我说你脑袋瓜子让枪嘴里塌着了是吧？二十个饺子搁我们嘴里，那不打牙棒吗？我要二十盘。
2: 小点动静，
3: 大哥，这太气人了，这是。
1: 二十盘饺子多了吧？
3: 你是不是找茬啊你？
2: 都坐下。二十盘饺子，您再添来六个小凉菜，酒嘛，来五斤，烧刀子吧。
1: 好嘞。不好意思，我呢还是想多几嘴，一个人四盘饺子，那就是八十个，能吃得了吗？
2: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您就上吧。
1: 请稍等。
2: 行了，能留张嘴吃上饺子就不错，别那么多事。
1: 二十盘饺子，五斤烧刀子。
4: 哎哎，
1: 酒囊饭袋呀、啊！饿了没？
4: 哪来的米青饿狼啊？
1: 不敢说。
4: 有什么不敢说的？还能吃了怎么办？
1: 还别说，急眼了，真敢吃，打住吧。我得先来六个凉菜。
5: 嗯。姑父母，
6: 姑父进来。
5: 进来。
6: 过年好，不回首啊，抱一马呀。
7: 先不收拾你，你光干啥呢？姑父，别喝多了，你。
3: 里边又没人了，你干嘛让我们小声点？
8: 正当闹呢，
3: 可都让你们给吵吵跑了。
1: 你这话不对了吧？我问一句啊，你这管子里哪儿写着不让吵吵啊？
2: 想消停容易啊，在这墙上贴俩字不就完了吗？
1: 啥字？注定。

0: 说李哥，吃饱喝足了没？
1: 有足饭了。
2: 走人！走人！
0: 哎哎，那个，您几位谁把账给结了？
3: 结账啊？
0: 是。
1: 怎么不结账呢？
0: 没带钱。
1: 没带钱。
0: 没带。
1: 对吧？上哪出来了？

0: 这是什么价钱？杨飞，这是笑来
1: 多少钱？
2: 哎呦，那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了。小妹儿买卖，谢呢，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0: 这您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兄弟，你带钱啊，这是。

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金星成为文明客座，超星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0: 四十。观摩兼容，不拘多控，资源高稳，不管经济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飞行，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人逐梦演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青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电，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绵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

笔架山，新建及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

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

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

播，西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也算是一朵浪花，是对生活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冶遗址旧址举办旧址围桥更续传承主题活动，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现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市铁路高中语文教师庄善飞分享高考语文复习技巧与应试指南。
0: 近日，东冶遗址旧址举办旧址围桥更续传承主题活动，邀请文博工作者、博物馆之友齐聚现场，通过实地讲解、情景演绎、座谈研讨，层层递进，让红色历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 活动现场，讲解员带着大家逐一参观遗址点位，细致讲解战斗历史和背后的革命故事，带领参与者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实地行走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为了让历史更鲜活，现场还上演了红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中的感人瞬间，把静态的遗址故事变成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红色历史的理解与记忆。
2: 东冶旧址不仅是承载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我相信通过此次学习，我们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实地参观与观看演出后，现场召开主题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结合红色遗址保护、文化传承、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活化革命旧址资源，传承红色文脉。
0: 此次活动呢，是我们东冶遗址旧址保护中心依托红色文化资源

0: 深化公共文博服务的一个重要实践。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将汇聚社会文博力量，打通革命旧址与社会大众青年群体的沟通的桥梁。未来呀，我们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将持续依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博物馆之友交流、红色研学、科学普及等特色活动，并将发挥革命旧址的红色纽带作用，讲好辽沈战役红色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一场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在沛水池战斗遗址启幕。活动以实景演绎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1: 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运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借助生动的舞台情节、细腻的人物刻画，真实还原革命年代的初心坚守与家国情怀，一幕幕动人场景重现了峥嵘岁月里的奋斗图景，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辽沈战役精神的深刻内涵。
0: 辽宁工业大学呢，是一所建立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上的大学，红色基因早已在辽宁工业大学的每一个学子当中流淌。今天呢，我们通过管校艺人的这种合作模式，就是为了让广大青年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坚定理想信念，都能成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故事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 此次依托沛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紧扣国际博物馆日传播主旨，以文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创新表达方式进一步擦亮锦州红色文旅名片，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尊崇英雄先烈，自觉当好红色遗址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让不朽的英雄血脉在古城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语文作为高考首门必考科目，既是得分基础，更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我们将聚焦高考语文重难点，帮助考生夯实文学素养，掌握答题范式，稳步提升语文成绩，从容迎战高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教育频道的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今年高考的这个号角啊，已经是吹响了，广大的考生正全力以赴，向着梦想奋勇冲刺。去年我们的直通高考节目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了，收获了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的好评。大家的热情反馈让我们是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今年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实用的备考干货与贴心的指导，助力大家在高考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庄善飞庄老师，那欢迎庄老师的到来。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庄老师呢是我们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曾经荣获呢锦州市课改能手、教坛新秀、优秀中小学班主任、中青年科研骨干、优秀共产党员、锦州市先进工作者等等荣誉称号。那多年来可以说是深耕教学一线了，也是积累了丰富的这个教育教学经验。今天啊，他是以高三班主任的身份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离考生群体最近的人，今年他将会和考生们共同的奋斗，然后向高考冲刺。庄老师，您看哈，这高考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20多天吧。有很多的考生可能就想利用这个最后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把它给利用起来，然后能够得一个高分，想冲一冲。那么如何利用最后的这宝贵的时间呢？
1: 20多天。时间不长，但是对高三的学生来说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咱们在百米冲刺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

0: 是过线之后才开始减速的，所以最后这20天考生也应该保持一个高速前进的状态。
1: 嗯，
0: 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嗯，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只要保持沉下心来，动起笔来，把心收住，不要考虑最终结果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重要想的是我此时此刻我把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我在做我的题，我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再查缺补漏，再看一看自己做过的这个错题，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去思考，去提升，去提炼自己，去凝聚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考试能用到的这种技能，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会更加得心应手。
2: 这是第二点。
3: 第二点，
2: 您建议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0: 我建议的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状态，尤其是安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干扰的，这样能够进入到考场当中，不要在考场之前发生一些干扰自己考试的这样的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其实给家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家长要做好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平稳的家庭环境，乃至于出行的这个环境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2: 就是您在这个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还有哪些需要这个给大家补充的？比如说语文的一些考题是哪些是关键点基础的部分应该哪些地方必须应该得分不能丢分的，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说一说？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因为它是一个150分的学科，所涉及到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考的类型有这么几块题型，相信各个同学在学校老师带着这么多次的一轮二轮包括模拟等等训练都差不多了。那其实现在最需要准备的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因为现在的高考它是一个立德树人，选拔优秀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准备的是几种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素材，比方说对人生的思考，对科技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考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远大于具体的一些知识了。
2: 那有一些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嘛，因为咱确实知道都孩子们都非常的卷，而且非常的累，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说科技方面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很有可能也会在咱们语文当中体现嘛，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点，让孩子们知道应该把一些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带入到语文的这个界面上，我们去理解它呢？
0: 其实有一句话说，语文是什么？语文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基础学科、工具学科，语文更是这个人，语文就是你这个人。所以语文的学习它不应该局限在书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它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以主宰，叶就像一个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一样，我这样去思考，那么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生活当中一点点的积累到了。所以缺少的就是咱们很多同学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总是更加关注分数，分数可能从书上来的更直观，但实际上生活却是更广泛的语文天地。

0: 孩子的心态是非常主要的嘛。那有很多孩子，我发现在高三的时候，马上临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老师，我想请假。老师，我今天我那个不能来了啊，总是请假。我不知道这个请假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好事儿。然后呢，为什么说不知道呢？因为有一些孩子他
1: 的现象。但是我想，家长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思考孩子为什么要请假，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面临班级里紧张的学习氛围啊，天上面的倒计时牌一直在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啊，同学之间讨论交流的都是学习的问题，可能一部分同学回家之后还要学习，那这么长期的奋战，孩子体力心力都已经到了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其实也要做一个分辨，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特别特别的紧张，心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焦虑，或者说去找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儿，不能不当回事儿。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同学他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应该想办法多给孩子鼓劲儿，多给他加油，把他鼓励到学校来，因为在学校里呢，其实在集体当中，这个压力是会被消解的。然后集体同学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也不全都局限在学习上，人多了，大家聊一聊，可能会更放松。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尽可能的让学生回到校园当中。往往是最后能坚持到最后的孩子，也是成绩
0: 经验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了哈。那相信一定能够帮助到同学们在考场上胸有成竹。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将会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带来学科冲刺秘籍、考前心理调试、营养饮食指导等等等等全方位的这个高考干货。再次的感谢张老师的到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近日，泰和区各幼儿园紧扣人拥护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施幼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泰和区幼儿园以国旗下讲话为载体，融入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内容。教师代表向全体幼儿普及地震、火灾等常见灾害的基本知识和避险要领。泰和区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走出校园，走进周边社区和沿街商铺，向居民和路人发放防灾减灾宣传单，孩子们礼貌递上宣传资料，并用简单话语讲解避险小常识，过往群众纷纷点赞。本次活动真正达到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近日，《生命的回响》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全省关工委系统巡演锦州站第二场在辽宁石化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接续举行，是关工委学教师创作团队为现场师生以舞台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金成龙同志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参与救援、冰河救人等先进事迹，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雄力量，传承榜样精神。现场师生深受触动，称赞他们不辞辛劳奔波赴锦，连续为驻锦广大师生献上两场高质量、有温度、有深度的震撼展演，用精湛的艺术演绎传递榜样力量，弘扬时代新风，为全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雷锋精神传承弘扬注入了强大精神动能。
0: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

带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走走走。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拜拜。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来，真的。我们明天再吃好。
2: 耳朵。啊，又你说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洗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洗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
4: 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汽车之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昨

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

0: 咱俩的事儿都是假的吧？
1: 有一件事是真的。
0: 哪件？
1: 为了让你相信我，我把我奶奶的戒指给点了。
0: 点儿也不少。哼，咱俩要真成一对，别人还真没吃饭的地方。
1: 做梦去吧你！
0: 现在真真。

0: 来有个叫陆鹏春的老客还报信儿，说您掉陷坑里边了，还有人往里头扔石头，他想去救您，被那人发现了，这就逃回来报信来了。
1: 陆鹏春是谁？
0: 就那送到一个安稳地方去了，可这俩孩子在那没住几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没看好俩孩子，大哥，我对不住您。

0: 别热身了。
1: 嗯。
0: 哎呀，脚后头几个意思呀？你不说话，你哑巴呀？
2: 觉得他有点神的，
3: 啥意思？
2: 说不上来。这外边有事忙，他酒楼里头也忙，那到底忙啥？说不明白。
3: 就到现在我还没说明白呢。他呀，他心里是装着事儿呢。
2: 我觉得他心里是装着您呢。

0: 能不能别扯这事
1: 儿？扯点别的。大哥，长得不错，跟您热热乎乎的，是不是该叫声小嫂子呀？

0: 一块磨了这么多年了，别怪他的，放了吧。
1: 放
0: 了？放了，咱不能放他走。
2: 少爷，他们不认识中华红宝华。
1: 想啥呢？是掌柜的先让你松快两天。掌柜的，
0: 可是大哥平时对你不错，你就看在那些好上，也得捞大哥一把呀。
1: 我也就是念着你平时对我不错，你现在让我捞你，我咋捞？
0: 你知道掌柜的他为什么把我给放了吗？
1: 我哪知道？
0: 你帮我问问呗。
1: 掌柜的都把你放了，你有。

0: 等着好日子，那这挑这么多，你等着腿脚好利索了，哼，那可有的闹了。
1: 比棉袄还闹？
0: 嗯，不得了，孙，你自己看吧。
1: 那你是干嘛还是领回来呀、
0: 啊？看啥呀？那我能不了呗。

0: 是不明白。
1: 哪里不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1: 经历了这么多年，让你挑战强度的样子。

0: 我错了。
1: 冷皇王，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忘不了。就此一别，天涯海角。

我这是一个宝马劫财杀人越货吧，九九八十一难我都经历过了，这么多年呢跟着大哥你在走南闯北包间舔血，我老魔我没含窝吧，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啊，我临死的时候打扑过一场，这是第二回了。大哥，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说我这烟袋过我就没离过身，可是自从这饭馆开了之后，你什么事都跟三爷商量，你什么都听他的，我以为大哥你把兄弟我给忘了。我以为你刚才说的那些。

0: 我还想做你的兄弟，我舍不得。
1: 咱是再做兄弟吧。我再问你件事，当年是你灭了北方的吧？

做美工在咱们饭馆待的时间长了，连累你，也连累兄弟们，怕引来杀身之祸。

0: 这咋还不理人了呢？
1: 啥事？
0: 生我的气了？
1: 好气啊！
0: 胡子，老蘑菇救过我的命，我得还你一条命。眼下老蘑菇欠了你的命，这条命我替他还。你老黄，我欠你一条命。
1: 欠来欠去的都给我欠迷糊了。没有我大哥，我那兄弟，老三，
0: 老三就是老三。
2: 你好。
3: 没有啊，你是不是找你爹去了？

0: 我回吴老爷啊。
1: 月，

0: 晴天啊，那个你收拾收拾，咱换个屋。
1: 不用换了，我住这屋挺好。
0: 棉袄回来了，这是他的屋。
1: 我不管谁的屋，我炸了就是我的屋。
0: 我的半截背。那个棉袄，他是。
1: 你别说话。
2: 就是个浪子，
1: 你才浪子，
2: 有啥能耐漂亮吗？
1: 没啥能耐，
2: 没啥能耐给我滚出去，
1: 心软怕硬啊。我要是有能耐呢？
2: 有能耐咱俩就伸伸手啊。
1: 要伸手得还两句，等我这腿好了再陪你玩。
2: 少废话，你自个管，我帮你管。
1: 我自己恐怕管不了，要不你上来帮帮我。
0: 别小心，
2: 好大不是你到你家待着去。
0: 我祖宗哎，别打了。棉袄，他是你爹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
2: 他就我爹的命。
3: 三叔，这还几间空屋啊？
0: 没有空屋了。
3: 要不这样吧，画子上古三妹屋住，我他古三妹住这屋。
0: 行，行，我想住这屋。
3: 嗯，能换个屋住吗？
1: 你这算求了吗？
3: 求你换个屋住行吗？
1: 老有这话，省多少你。
3: 古三妹是谁呀？是你娘吗？
2: 哎呀，
3: 干什么呀？
2: 站住！
3: 没事别胡说八道，小心割你口条。
2: 我还不能问问了我？
3: 浪子女有啥好问的？
2: 谁是浪子女的呀？
3: 我说来就来了。
1: 古三妹，你谁呀？
4: 我叫小晴天。
1: 哪来的？
4: 陈老头把我背回来了。
1: 你不信啊？
4: 不信你就去陈老头的背上瞧瞧，说不定你还能找着我头发呢。
3: 给我看看干啥？
4: 我睡这屋啊。

0: 这院里现在一个空屋了，谁不想出就出去。
1: 门雷子，
0: 谁知道？别想了，你歇着吧，我走了。啊，在家里头除了咱三个女的，还有别的女的吗？
2: 有啊。
0: 谁呀？
2: 我娘。
0: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瞅着呀？
2: 在我心里装你。
1: 看来得挣八点五一阵。
3: 里边倒了半锅油啊，肉蛋子滚着个地往里边笑啊，转眼间披上了黄金甲，端上桌来乐开了怀，乐也乐开怀，哎呦
4: 好酒哎，
3: 乐也乐开
4: 怀。我问你，问你啥乐开怀啊？
0: 你问丸子呀。
4: 我知道我咋问呢，我
0: 睡一好吃吗？
4: 好吃。
0: 满嘴假话。
4: 嗯，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
0: 好吃你怎么不乐呀？
4: 好吃好吃，
0: 是不是乐开花了
4: 啊？合着是我乐开花了。
0: 当然是你乐，还能丸子乐？丸子要乐开花了，那你还能乐吗？
4: 这鬼鼻子，还说不过你。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哎，看你这丸子可是一绝啊！
5: 这小嘴巴巴的，看把他能耐的。你还甭说啊，自打他一下地啊，给咱们酒馆添了不少活劲儿，也添了不少口舌。小狗子，您说啥？三他妹子是来帮工的，他从哪儿来？
6: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不全是为了给他养伤吗？
5: 眼下伤好了，您总得取个名分，天天这么晃来晃去，

0: 你是在哪？
1: 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
0: 净胡说。
1: 那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0: 春娘，
1: 嗯，
0: 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1: 都在这里头呢，
0: 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
1: 我家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0: 金娘，
1: 嗯，
0: 这伤都好了，
1: 嗯，
0: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 你赶我走啊？
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 我没家，我想啥呀？
0: 这不是怕你吗？一人在这儿待不惯。
1: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蚌不都洗洗了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筷子多少钱？
1: 13+3+6+3+9+8=1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紧。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

0: 你给我拔。
1: 拔那么圆的。
0: 这是拔不出来的。

0: 正气是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牙。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郝家峰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郝家峰，郝门峰，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如履奇迹，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热血冲魂。
2: 我是刘老年，今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将。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骄阳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骄阳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骄阳在抗空强舰的前线，一代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是在哪？
1: 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
0: 就胡说。
1: 哪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0: 金娘。
1: 嗯。
0: 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1: 都在这里头呢。
0: 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
1: 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0: 金娘。
1: 嗯。
0: 这伤都好了。
1: 嗯，
0: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 你赶我走啊？
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 我没家，我想啥呀？
0: 哎呀，这不是怕你吗？一人在这儿待不惯。
1: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0: 金娘，这么跟你说。你要是奔着我留在这儿，那是奔错人了。
1: 你媳妇在哪儿呢？
0: 你管着在哪儿呢？有了就行了呗。
1: 看不见摸不着，跟没有一样。
0: 那是我的事啊，你不用管。
1: 啊，我不管你的事，我能管着我自己。
0: 不是，你这怎么动上手啊？这还
1: 我能管着我自己，我就想打你。
0: 兄弟。我可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好好说话。
1: 你不用跟我来这些没有用的，陈老头，我让你走了，你这辈子别后悔。好，我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走。
0: 跟谁打招呼去？
1: 前面那么多客人呢，我挨个跟他们说说咱俩怎么认识的，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问他们，你该不该赶我走？他们要是我应该走，我小秦他一个脚印都不会留在这儿。
0: 哎哎哎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赶紧回屋去，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1: 可是你说了。
0: 娘，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1: 你要是为我好，就赶紧把我抱炕上去。成兰，你要是再敢动。

0: 啥呀？咋了？
1: 谁俩冰桃子睡我被窝里了？
0: 啊？还有这事儿？
1: 古三妹，是不是你干的？
2: 我又没招你，没惹你。
1: 你说这冰桃子不是你干的吗？
2: 懒得理你。
1: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睡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2: 小秦天，我告诉你，你被窝里的冰镯子不是我放的。
1: 爱心。

0: 你再蹦，我那炕就给蹦塌了，你看看。
1: 行，好。我不生气，我能蹦吗？大哥，你怎么拐外头闺女了？你说那么冷的天，要管啊，还是你管你闺女啊？可你要是不管，那就得我管了。
0: 哎呀，你们俩在我眼里头全是我闺女。
1: 我还有是你女的。
0: 闭嘴！
1: 闭嘴就说完了。
0: 那我就替小妙啊先给你道个歉啊。你消消气，咱们我见着他了，我好好说说他。
2: 小青青，你不讲究啊？
3: 咋不讲究了？
1: 咱俩的事咱俩算，你把我爹掺和这干啥？
3: 我懒得亲自跟你算。
1: 这话被你说到这儿，算说死了。
2: 行，那咱俩就设个局，赌一把。
1: 你要是赢了，我从此再也不欺负你；但你要是输了，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
3: 赌什么呀？
1: 单挑，看谁拿得住谁。不敢了，
2: 我都吓死了。
1: 第四局啊，
2: 拿笔来。
0: 地挺干净的，不用天天扫啊。
2: 连你咋天天洗？
0: 一个比一个水溜啊！
2: 少拿我跟别人比。
0: 问你个事儿。
2: 说。
0: 这两天你小妙跟小青青打交道吗？
2: 他俩事儿我哪知道？
0: 你们三个挤一屋，能不知道啊？
2: 知道也不告诉。
0: 我是掌柜的。这店里的情况呢，我都得清楚着，掌握着。
1: 那你自个儿问去啊。
0: 哼，你帮帮我就不行啊？
2: 行啊。
0: 啊。
2: 但是不能白帮。
0: 那就是，我得帮你办啥事儿啊？
2: 啊。往后你这屋我随便进，不能撵我。
0: 那就啥事儿了？那
2: 不
0: 行。
2: 不来你算了。
1: 我交了底，打还是不打？
2: 我不走，你啥？
1: 你想走了，我还不接了呢。
2: 哎呀，我就纳了闷儿，你说那相骨也天天盯着你爹呢，你干嘛天天跟我过不去？
1: 那谁让你爹那么狠呢？倒不是我紧开着你，你早跟我爹屋里去。
2: 哎，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心里不宽敞，也不看重颜色，没啥说的。这样。我给你当个小娘，保证比你亲娘对你还好。你看咱俩年岁也差不多，是不是？有磕了还能玩一会儿戏，多好！
1: 你再说一句，
2: 都刀了呢。
1: 我没有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爹的份上，我早把你口条割了。
2: 这是有多大胆啊？你说哪天我万一真当你的，
1: 你给我闭嘴！
2: 我要有个好歹，你爹啊都得哭一辈子。
1: 你给我闭嘴！
2: 可难受了。
1: 你给我闭嘴！
2: 你俩干啥呀？
1: 闹玩
2: 呢，闹玩咋还动家伙了呢？
1: 你三妹，我今天要跟他单挑，谁输谁赢你长眼吧。
2: 三妹，他是拿我开刀呢，打完我就得打你，也挺疼。
1: 你少废话，你出去！
2: 哎呀，
1: 头疼！我算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泼皮无赖，你长得全是嘴上的能耐。
2: 那也是能耐呀、啊，疼、哎。
1: 好了，行。

0: 爹，我告诉你，我娘比你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我这脸高着呢，根本看不上你。你发不了照着你自己的德行吧？你早上吃啥不知道？你这是不是你让自己看不清楚吗？
1: 你干嘛去？让你看看我的斤两。
0: 老娘，住手！住手！
1: 咋个打法？你说咋打就咋打。是你约我来单挑的，还是你说吧？
0: 别我说了，你再说我欺负你。
1: 我能站在这儿就满身的金光状，还是你来吧。行了，矮人别吵吵了，赤手空拳，点到为止。
0: 行吗？
1: 别练，
0: 那来吧。
1: 来呀。

一次弄得不好，来半个吧。哎呦，这毛没剃干净啊！

0: 你找不找跟我说呢？
1: 找跟你说有啥用？
0: 说了我就不让他俩打起来，你万一伤了哪个可咋办呢？
1: 有我在，他俩能挂彩吗？再说了，就那俩祖宗，你能按住哪个？早晚得闹上这一出，早闹腾完了早消停。
2: 哼，你说就说呢，愁死个人了。
1: 愁还不是你自个儿找的，早把空地塞满了，不就不愁了？
2: 啥姑娘？
1: 自个儿心里清楚。
2: 我不听了。
1: 往后你这屋，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进了？
2: 知情不报，
0: 没工作。
1: 谁稀罕进你这屋啊？

0: 就我吧，不觉得味儿。
1: 哪有大掌柜和二掌柜倒酒的？
2: 我别动，这酒我非倒不可。

0: 听过了。掌柜的，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操心我死的话。掌柜的，你说我在你家吃，在你家喝，在你家住啊，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和嫂子对我那么好，这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包了，这还给我缝了这新被子、新褥子，暖和人啊。
1: 暖和就好。掌柜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啊，我这三个人生意红火了不少，我那个老婆亲家啊，他一个安心的

0: 命。
1: 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这赶紧说回去。
0: 明白人的事儿，说也无妨。
1: 看有些人得病以后就容易往那不好的地方想，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啊，你一定要放宽心，明白吗？
0: 喂，你想看看我，啊？平常在我身上，我现在明白的很，能证实这份家业。爱我，他无权无势，只能告诉你。然而，你都叫你我放心。然而，我的话你不明白，
1: 我有点糊涂了。你说胡话呢吧？
0: 大实话，头些都成事了。这个家业落在他身上，他不骂他了。
1: 这小子就是开明豁达，明白事理，这手脚又勤快，那绝对是持家的好手。
0: 你的意思是说，这话就算是落地了？
1: 我没听明白，
0: 还不明白。

0: 他这个事儿太突然了。我是
1: 明不明白都是这个用。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了我都惦记着你。
0: 你惦记我干什么呀？
1: 是让你娶我来着。你喝不喝？你要气死我呀！
2: 不成，这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我喝还不行吗？

0: 行的。
1: 陈掌柜啊，您这一家这请字儿啊，我这道路不会走了我。
0: 哦，不用过
1: 去。呦呦呦呦，这得得得，您可别去，您这不折我两年寿，您这心里不舒坦，我说。你听说了吗？
2: 我哪知道？
3: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到底去哪儿了？
2: 武三妹上哪儿去了？又为啥没回来？我哪知道？
3: 他可是你酒馆的人啊。
2: 他出了我这门，我就管不着了。
3: 老陈，他可是一宿都没回来啊。
2: 什么酒咋了？
3: 他脑袋是不是要黑瞎了？给不想带我去啊？赶快打你的水吧。我知道你为啥不想带我去。
4: 为啥？
3: 你别以为你干这点事儿我不知道，我早晚给你逮个现行。

0: 那也得换身衣裳啊。
1: 我都说了，这衣裳干净，不用换。啊，我到店里去看看去。你再说这些有啥用？
0: 你就赶紧吃吧。
2: 粉蒸肉快熟了，
0: 这样不就好了吗？小晴天，掌柜的病着呢，得吃点清淡的，你这太油腻了。
2: 谁说病了就得吃清淡的了？这老虎。
0: 掌柜的，别听他的，喝粥吃咸菜，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
2: 还别听他的，你谁呀？
0: 你好，
1: 嫂子。
0: 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

0: 医生啊，等他呢一进屋，看到满桌的好酒好菜，得多高兴呀、啊！
1: 古三妹呢？古三妹咋没动静？
0: 缓过神来。
2: 谁说今天是我生日？
0: 管他谁说的，咱过了不就完了？啊，来坐。对呀、啊，我们知道你这过生日，我就是觉得吧。女人又好看又能干活，你说说你找个啥样的爷们不行？你非看上这老头干嘛呀？

0: 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
1: 带领参与者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实地行走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为了让历史更鲜活，现场还上演了红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中的感人瞬间，把静态的遗址
2: 汇聚社会文博力量，打通革命旧址与社会大众、军人群体的沟通的桥梁。未来我们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将持续依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博物馆之友交流、红色研学、科学普及等特色活动。
1: 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借助生动的舞台情节、细腻的人物刻画，真实还原革命年代的初心坚守与家国情怀。一幕幕动人场景重现了峥嵘岁月里的奋斗图景，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辽沈崇英雄先烈自觉当好红色遗址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让不朽的英雄血脉在古城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语文作为高考首门必考科目，既是得分基础，更是拉开差距的关键。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教育频道的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特别节目《直通高考》。那今年高考烈了，收获了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和高度的好评，大家的热情反馈让我们是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今年继续为考生们提供高质量备考服务的决心。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为广大的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送上市铁路高级中学语文教师、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曾经荣获呢锦州市课改能手、教坛新秀、优秀中小学班主任、中青年科研骨干、优秀共产党员、锦州市先进工作者等等荣誉称号。那多年来可以说是深耕教学一线了，也是今年他将会和考生们共同的奋斗，然后向高考冲刺。程老师您看哈，这高考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20多天吧，有很多的考生可能就想利用这个最后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把它给利用起来，然后能够得一个高分，想冲一冲。那么如何利用？
3: 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过线之后才开始减速的，所以最后这20天考生也应该保持一个高速前进的状态，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还是以备考和奋斗为主。那么如果说孩子要想提升成绩，我想应该在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考虑结果。

0: 不要考虑时间还剩多少，只要保持沉下心来，动起笔来，把心收住，不要考虑最终结果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而重要想的是我此时此刻，我把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我在做我的题，我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剩下的交给时间。而第二个事儿就是要考虑学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好复盘。其实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你多做一套模拟题，少做一套，对于结果的影响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从前会的东西，从前学过的知识点，再汇总一下知识体系，再查缺补漏，再看一看自己做过的这个错题，然后留一部分时间去思考。
1: 这是第二点。
2: 第二点。
1: 啊，您建议的第三点是什么呢？
0: 我建议的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状态，尤其是安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息的调整，然后出行的安全，就是要确保自己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意外的，提出了一个要求，就家长要做好全方位的后勤保障，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平稳的家庭环境，乃至于出行的这个环境啊，包括像刚才说的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
1: 就是您在这个考试之前20多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尽量必须应该得分，不能丢分的，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说一说？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对于语文这个学科，因为它是一个150分的学科，所涉及到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考的类型有这么几块题型，相信各个同学在学校老师带着这么多次的一轮、二轮旧的。具有创新性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思维训练到位。有的同学可能会在作文上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人物素材，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准备的是几种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素材，比方说对人生的思考，对科技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解，对咱们国家新时代、新时期我们的建设任务、我们青少年的任务等等，这样一些深度的思考。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远大于具体的一些知识了。
1: 那有一些孩子，每天都在学习嘛，因为咱确实知道都孩子们都非常的卷，而且也非常的累，哎，对，那他没有时间去额外的去了解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比如科技方面啊，或者是课本之外的一些常识知识啊，很有可能也会在咱们语文当中体现嘛。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点，让孩子们知道应该？
0: 说的。书本上所给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他应该把语文渗透到生活中。比方说，我看到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把它当成一片叶子，那你是不会学语文的。我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消逝，我把它当成一种物候的变化，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缺少的，就是咱们很多同学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总是更加关注分数，分数可能从书上来的更直观，但实际上生活却是更广泛的语文天地。其实语文不光是作文这样，其他的题型，我们散不开来，一以贯之都是这个道理。
1: 那在前边的时候请假，老师，我今天我那个不能来了啊，总是请假，我不知道这个请假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好事儿？然后呢，为什么说不知道呢？因为有一些孩子他请假可能是在家里边学习，他可能是需要这种氛围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您说的太准了啊！现在都是学习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讲题呀，老师每天说的都是与学习相关的这些事儿，他可能感到压力大。另一方面呢，孩子学了这么久，从一轮复习开始，其实就像您说的是很卷很累，每。